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冯茂会上，以北京国际陆港为重要支点的京津冀国际陆港集群集中亮相。
1: 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
0: 今年前8月，天津口岸进口矿产品超过8000万吨。

0: 阿斯塔纳等全境主要城市，两条线路实现了常态化稳定开行。
1: 2026年服贸会集中亮出2025年以来北京各区产业落地成绩单。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作为重点联盟平台类成果硕果频出。联盟成立以来，利用副中心运河文化、宋庄艺术等本土元素，培育出一批兼具口碑与流量的精品剧目。其中，周吉、千里浩歌来、齐安澜、我在宋庄等作品先后落地副中心，多部作品进入国家广电总局推荐名单。聚焦宋庄艺术家生活与小镇风貌的《我在宋庄》传播表现突出，全网播放量超过2158万次。
0: 昨天下午，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重磅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在首钢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其中，韵达北京产业园项目将投资4亿元，聚焦交通运输与仓储等相关产业。
1: 京津冀三地投资促进部门共同签署了投资促进

0: 充电边诊断电池健康，小程序一键搞定供暖报修咨询，智能路灯实现按需照明与应急保障。在今年的服贸会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2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多款城市运维的黑科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社区使用没问题吧？这玩意儿，
2: 然后肯定没问题。
3: 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一款专为电动自行车打造的立式充电桩吸引了

0: 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1: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2: 数字的供热管家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疑问，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一种是在我们的供热展厅一个数字人，另外一个在接老百姓电话的时候 AI 的接线员，精暖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实现北京市的供热报修。您只要打开小程序报哪个小区不热，我们基本上就能给你链接到相应的这种公司，不用您再去记其他的电话了。我们实现的是接速计办。
1: 城市照明领域的数字创新成果同样亮眼。杭州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智能路灯系统，能实时采集路灯运行数据，完成设备自检，同时通过灯具摄像头实时捕捉城市道路人流车流等数据，通过后台分析运算，为城市照明精细化、节能化、安全化管理提供全新方案。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3: 它首先可以减少人工巡检，最多跑一次。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它替换以后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1: 目前这款平级两用的智能应急路灯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应用，相关企业也已经和北京相关部门对接，有望逐步落地首都城市照明更新工程。
4: 昨天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题论坛之一，与会专家围绕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主题，探讨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共商共促能源气象融合发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天气

0: 十五规划给气象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风光发电可以靠天吃饭，但我们的电网不能靠天吃饭。如何匹配新型电力系统对气象预报的更高要求？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申彦波介绍，全国风光资源普查已从六省试点迈向全面铺开，每一座待建风场和光伏电站的选址都将拥有十年级、公里级的精细气象基因档案。
0: 之前全国是九公里的分辨率，未来呢，我们要做成三公里，在区域层面呢，还要做到一公里的分辨率。我们尽可能的进一步提升风速的预报准确率，均方跟误差要下降到两米微秒以下，这也是我们十五期间要进一步去做的。

0: 替代了传统的人工肉眼判环。
1: 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它对标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是10米气手枪和10米气步枪项目，这些枪做的跟真实的这个运动用的枪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很多小孩都通过打这个枪，打完之后去练这个射击的项目。
0: 在瑞盖科技展台，鹰眼仲裁系统正在演示。赛事专员卞薇薇向记者介绍，
2: 捕捉到球人和桌子的关系以后，转化成 3D 的画面。

0: 已经成为展现金柑协作形象的亮丽品牌。
1: 据天津海关统计，2026年1到8月份，天津口岸共进口矿产品 8281.7 万吨，同比增长 7%， 其中进口锰矿砂 1556.4 万吨，同比增长了 13.5%， 而进口铬矿砂 1517 万吨，同比增长 34%， 进口量持续领跑全国。
0: 天津港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矿石进口集散枢纽，主要供给京津冀、三北地区冶炼企业。凭借30万吨级专业大型矿石泊位、海铁联运等特色业务，为北方钢铁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保障。特别是铁、锰、铬等金属矿的进口优势较为明显。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今天到13号在河北

0: 师生情谊。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2: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1: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3: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4: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5: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了 6.6 万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6: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1: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置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
0: 来关注民生方面，昨天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草案提出，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在报告中说，草案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

0: 开发经营者和二手房出卖人也提出了告知义务，
1: 明确房屋交易噪声信息告知义务，新房开发商应当公示情况并纳入买卖合同，二手房出卖人应当如实告知，经纪机构应当实地看房并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
2: 初秋的晚风当中，第十七届丰台购物嘉年华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场边逛边吃边省钱的消费新体验。集美食、文创、演艺于一体的环球美食节9月10号在万达广场丰科店拉开帷幕。
3: 这场环球美食节将会持续到13号，每天11点到21点开放。逛环球美食节前，您别忘了先抽奖，可以登录精彩消费在丰台的微信小程序，动动手指就可以参与线上抽奖，解锁千份丰厚的福利，霸王餐、代金券、折扣等奖品非常丰富。截至到目前呢，该小程序已经累计送出霸王餐350多份，无门槛优惠券500多张，整体核销率达到了 40%。
2: 这个周末，北京市朝阳公园将同时举办国际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活动负责人杨世萌介绍，国际精

0: 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

0: 在这个寂静的庄严肃穆的氛围之中，还是有烈士的虚拟头像，但不是说根据过去的照片
1: 给刻上去的，还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烈士的形象吗？
0: 是的，
1: 永乐殿镇的后营村烈士墓啊。

0: 后营烈士墓的那场战役，里面的三位烈士刘守文、常贵才和张福宽就是在这场战役里边牺牲的。另外的一场战役呢，就是大洋伏击战，它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算是永乐店地区啊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了。
1: 刚才季主任已经提到了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两场战役啊，永乐店镇后营村的李书记啊，一直以来也是要给大家去讲各种各样的我们永乐店的历史故事。攻打驻永乐店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能给我们来讲述一下吗？
2: 就是1944年7月，中共三俄通县湘俄联合县第四区永乐店委员会、第四区永乐店区公所建立。那么在党的组织和新政政权的带领下，全区人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的斗争。
1: 那个减租减息就是当时的农民土地要减租减息，
2: 对对，
1: 增资呢就是当时那个雇工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啊，这样两场斗争。
2: 1945年初，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盘踞在永乐店镇的日伪军已经感受到穷途末路，那么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经常到周边的村

0: 1992年四月，有因村内规划建房，需要占用烈士墓一带的土地，将烈士遗骨移至现在的位置，并树立起水泥预制墓碑，刻制了碑文。2005年九月，永寨镇党委政府为彰显烈士功德，铭记烈士事迹，所以重修墓地，周围栽植松柏，为烈士树汉白玉墓碑，这里也成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对，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当时后营村也有堡垒户啊，掩护抗日人员和共产党的这种家庭就叫堡垒户。
0: 对，
1: 所以当时肯定我们后营村有特别多这样的堡垒户，
2: 所以形成了堡垒村。这个说起来后营村这个堡垒村呢，它有地理的这方面的优势。
1: 嗯，
2: 大明时期啊，这个朱棣扫北，在咱们这个地区呢形成了很多营盘，像后营咱们就听出来了，那是最后边一个营盘。
1: 嗯，
2: 它为什么它放到最后呢？因为它后边是港沟河，再往后是运河。
1: 哦，地理位置，
2: 对，里边特好。哎，才有南营、西营、麻营、碾子营，实际形成一溜营的，这是后边的一个营。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后营始终是堡垒村。
1: 嗯，
2: 这个村的原党支部书记张百川，
1: 嗯，
2: 因为这个村是堡垒村，很多会议他们家那会儿房子大一点，在他们家召开，所以这张百川呢拿一个扎枪，那年可是12、13岁，拿一个扎枪站在村口放哨。

聚集了大约有300人。所以这个队伍啊，说实际了，这个地方武装这可是很大了。他们在哪儿啊？也是在永乐店，因为永乐店过去是一个城，那个地方得隐蔽。另外刚才咱们聊闲天不也说吗，这个永乐店它是皇城，过去这个万历他的母亲李娘娘是永乐店的，所以说呢那个城挺像样的，而且那个商家铺那个铺店的都很齐全，所以一般的像日伪军那会儿也聚集在永乐店，这个国民党壮丁队也聚集在永乐店，

0: 敌人往回跑，哎，咱们开始布置好的，再涌了点东，张个张，
1: 嗯
0: 啊，这个三连，这二连，马上就过来阻击，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剩下的敌人往涌了。

0: 烈士墓，还有重走长征路的主题公园，还有镇史馆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八座村级的乡情村史陈列室，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村史馆。
1: 这镇里有镇。

0: 都捐出来了。另外还有老槐庄村史馆，它也有一个红色记忆的板块，里边记录的像刚才孟主任说到的我们的革命先辈邢世勇的英勇事迹。
1: 邢世勇就是在我们的大洋伏击战当中三连的连长啊。
0: 这些啊都为我们缅怀英烈、学习革命历史啊也提供了比较好的场所。除了场所之外啊，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在清明节，包括今天的烈士纪念日，还有国家公祭日等重要的节点，组织机关干部

我们组织了机关党员还有小学生多人在后营烈士墓举行了传承英烈遗志弘扬爱国精神的主题活动。祭扫之外呀，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学生代表和青年党员代表依次的向烈士做汇报，自己的感受向烈士汇报一下。他们也提到了说要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遗志，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积极投身于学习和工作当中。第三呢，就是也开展了一些红色的主题教育。

0: 这个讲解老师从这个发声和礼仪教学、口腔操的训练，包括模拟讲解场景等环节，为镇里边的27位小小讲解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就是把他们发动成咱们家乡历史文化的讲解员和宣传员。
1: 所以在红色故事的传承当中，就像季老师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注意谁来讲这个故事啊。有些人说我们用讲解员来讲，但这个没有那么鲜活，我们村民来讲，孩子来讲，它更加沉浸式。那在我们村里还有什么样的做法呢？我们也请钱书记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当时的经验。
2: 请刚才呢咱们讲了后农村里什么的故事，这个呢以前呢这个故事呢都是由我们村老书记，刚才已经说了，是张本川老人，由他来讲。这么老书记呢也是当年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那场战役。我呢也是听着老书记张本川老人讲述这段历史长大的。那么在我小的时候，张本川老人呢在每年的清明节都会给我们讲述这段历史。
1: 您小时候就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后营村人，
2: 对，
1: 所以您是听着张百川老人的故事长大的。
2: 对，那么张百川老人为了关心教育下一代的成长，为了把英雄事迹传承下去，几十年如一日，为我们地区的孩子以及公益团体做义务讲解。那么2015年清明节，当时呢张百川老人已经不能自理，老人让我们用车把他接到烈士墓，给学生讲述最后一次历史。2016年的一月，张本川老人因病去世。那么生前曾获得区关工委授予的关心教育下一代模范及感动永乐好村民荣誉称号。老书记无偿为我们讲述几十年的烈士事迹。我作为一名党员，能把老书记的事业传承下去，也是我一生的荣幸。接到烈士墓有纪念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很自豪。因为通过我的讲述，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时期的英雄事迹，同时每次的讲述也是对我自身一次激励与鼓舞。我们村里正在培养接班人，因为我也60多岁了，我们将把英雄事迹传承下去，让烈士英灵永存。那么现在村里面也组织村民参加那个缅怀英烈，继承传统这项活动。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配合镇里边各部门来我村烈士墓举办活动，并且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利用村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宣传活动的内容及意义，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呢，村里也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如邀请烈士家属

0: 编排红色文艺节目，比如红色歌曲演唱、红色舞蹈表演等，在咱们村内进行演出，让大家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接受红色教育。
1: 其实把这种红色传承和村民的日常的文化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培养接班人，刚才季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要让青少年儿童来讲述烈士的故事啊！我们来问问孟主任，孟主任是永乐店镇关工委的专职副主任，您原来也是余家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和校长。

0: 且我们也参与了通州区关工委组织的百名吴老化英模的活动啊。
1: 哦，
0: 军人干部、
1: 哦、
0: 教师啊，
1: 百名吴老、
0: 哎、百名吴老、哎、通州区搞一个百名吴老化英模。
1: 嗯，
0: 哎，咱们永定镇也是我们那几个老头，实际我们又后来又增加一个四个人、嗯、那比如说吧，咱们搞了一个线上活动，
1: 嗯，
0: 讲二十四节气，
1: 嗯，
0: 讲节日文化，这个而且线上线下相结合，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做的工作，
1: 嗯，
0: 就是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
1: 嗯，
0: 我们镇领导也说了，以后这一项工作还要延续。还要延续、嗯、
1: 这个是传统文化、嗯、
0: 对啊，
1: 还有对家乡的这个情感教育的、
0: 啊、在知家乡里边，我们如何把我们永乐店地区
1: 嗯，
0: 为永乐店人们造福的那些个烈士给他们讲出来。
1: 嗯，
0: 咱们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都算上，永乐店地区牺牲了56名烈士呢，哎、嗯，包括非典时期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叫王建华，
1: 嗯，
0: 哎，现在也是我们那个烈士行列里边的，
1: 哎、嗯，
0: 啊，他是护士长，通州医院的护士长啊，
1: 嗯，
0: 啊，最后的。

0: 听爷爷讲故事这个，我们也持续了好长时间。听爷爷讲故事这个系列，它可以纳入很多东西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还参加了这个通州就这个妇联组织的那个邻里守望，
1: 嗯，
0: 是吧？这个礼乐家庭，
1: 嗯，
0: 那个我们下村下学校下机关，我们讲了百余场呢，很多和孩子们直接接触，而且很多给家长们讲，孩子们也在场，效果都是很好的。所以从关工委来讲呢，我们在这通州区关工委和这永联镇这个党委的领导下，我们还真是有想法，哎，配合我们这个宣传部，宣传部就给那这个给我们指导啊，啊，配合宣传部，我们准备呢把我们没做完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把我们老同志这点余热啊还得发挥出来。
1: 我现在这么听您讲，我都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听。所以您在对于低年龄和这个高年级一些，比方说中学生、高中生，是不是也得有不同的方法啊？
0: 那是，这三个年龄段啊，说实际的很重要。现在到最后啊，就是出问题的孩子，一般的都是经过这个体系，小学叫做家庭不管，
1: 嗯，
0: 或者叫做呢不会管，是这个阶段。中学呢

0: 这个心是特别齐的，
1: 嗯，
0: 之前在组织活动，不管是在全民运动会啊，还是合唱、舞蹈比赛等种种的活动，都能深刻的体会到大家是心往一处使，有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加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承还有创新。我们镇里边啊是非常鼓励还有支持红色文化作品的创作还有传播。比如说在我们永乐店镇的大雾村啊，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大雾评剧团。这两年呢，镇里边也是不断加大对大雾评剧团的扶持力度。从剧本创作啊，人才培养，还有搭建演出平台，

0: 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京津冀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服贸会。服贸会上，以北京国际陆港为重要支点的京津冀国际陆港集群集中亮相，展示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协同成果。京津冀国际陆港集群展台位于首钢园二号展馆的二层，作为首都全新的陆路开放枢纽，北京国际陆港目前已经开通了两条图定国际班列线路。一条呢是自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白俄罗斯；另外一条是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可以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全境主要城市。两条线路实现了常态化稳定开行。
0: 2026年服贸会集中亮出2025年以来北京各区产业落地成绩单。

0: 些没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对于那些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对于那种判定是红色的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这台设备目前已经在丰台、亦庄、通州进行试点，接下来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1: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

0: 张小叶介绍
1: AI 的加了一个可能性，而且将来呢，它一旦形成了以后，它的部署它可以小型化，它可以部署到一个一个县，一个一个市，甚至呢部署到我们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正在做，未来我们用非常小的算力就可以呢实现更长时效的更精准的预报预测。
2: 2026年服贸会正在首钢园举办，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走进了首钢园六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在这里，体育前沿科技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观众能够上手玩，能够亲手感受的新潮体验。激光射击、元宇宙观赛、 AI 动作捕捉以及智慧场馆实操等互动体验区吸引了大量观众。一起来听报道。
3: 在六号馆的城市体育展台，一台 AI 发球机吸引了不少观众。城市体育数字化总经理任远告诉记者，它区别于传统的发球机，最大的亮点是能听懂大白话。
4: 它最大的功能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语音跟它交流。比如说你说，哎，这个球发深一点，发浅一点，只要直接说话，它就能听明白。
3: 展台外，全新的 AI 导播系统同样引人关注。它让赛事的转播更省人力，更省成本。
4: 那其实 AI 导播呢，就是说在以前网球比赛当中啊，可能需要一个导播间，需要一个导播员，需要摄像师，需要解说员。现在呢，我们只要可能一个工作人员啊，整体都能把这个事儿给轻松的覆盖掉。
3: 而在激光射击展台，孩子们正排着队体验激光模拟射击。速德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小青告诉记者，速德尔在今年的服贸会发布了射箭数字化训练与竞赛系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肉眼判环。
5: 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它对标的奥运会的比赛。

0: 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北京市发布了第一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方案。这次发布的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突出了保障全面，打破传统保险年龄壁垒，投保年龄覆盖出生满28天至80周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达到150万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境外人员服务便利化改革，除市面上适用的商业保险产品外，普惠型商业保险

0: 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0: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1: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
2: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9月10号 ,2026 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在昌平区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

0: 再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
1: 来关注民生方面，昨天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草案提出，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在报告中说，草案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静音车厢等区域建设，
3: 建立生环境功能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与动态调整机制，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项目选址阶段统筹噪声影响，科学划定防噪声纪律，通过空间布局减少噪声扰民风险，严格新建可能产生噪声的建设项目，加强多部门噪声监管数据共享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噪声防治智能化规范化水平。
2: 与市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在草案中所涉条文最多。草案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对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无效的可以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3: 引导公众合理控制声响，协商化解邻里噪声纠纷，构建全民共治共享格局，严格管控高音广播喇叭使用范围，规范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健身娱乐活动，压实公共场所管理者责任。
2: 深夜被施工噪声吵醒是不少市民的烦心事。草案提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另外的情形包括抢修抢险、因生产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业、国家或者本市重点工程等特殊需要。获准施工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性。草案提出，夜间施工作业应采取搭建临时施工罩棚、优化装卸运输路线等措施控制影响范围，符合补偿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影响范围内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
3: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0: 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2005年的今天，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在北京召开。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国政府宣布将9月12号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啊，我国出生缺陷的总

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功能或者是代谢方面的异常，它并不是说啊，小宝出生之后后天得了疾病才出现的这种情形，而是在胚胎和胎儿发育的过程中

0: 经常提到的唇腭裂、脊柱裂，或者是多指，甚至是肾脏的缺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结构类的出生缺陷。所以我们说先天畸形是出生缺陷，但是呢出生缺陷不仅仅包括先天畸形，
1: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0: 啊、对，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那出生缺陷您刚才说了先天畸形是其中的一类，它主要还有哪些其他的分类呢？包括像您说的结构的异常啊，功能代谢的异常啊，甚至于有一些大家常知的一些染色体异常的疾病，这些分别都包括哪些比较常见的疾病，帮大家介绍介绍。
0: 出生缺陷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分类就是分为结构畸形、染色体异常、遗传代谢异常这三大类。
1: 三大类，
0: 我们分别举几个例子啊。遗传结构的畸形呢，它也是最直观、最常见、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通常表现为宝宝的身体器官和肢体结构的这种异常，
1: 通常是肉眼可见的
0: 啊，对对对，通常是肉眼可见的。那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其次呢就是神经管缺陷，比如脊柱裂、无脑儿，还有唇腭裂、腹壁的缺损，甚至是马蹄足，这些它都属于这个类型。有的比较轻，通过简单的手术就能进行矫正了，有的呢可能情形复杂严重，甚至威胁到新生儿的生命。那第二类就是我们说的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最具有代表性的叫21三体综合征，是我们常提到的唐氏综合征，唐氏儿啊，这种小宝他通常会有比较特殊的面容，像是眼距宽、双眼上斜、鼻梁比较低平、耳位也比较低，经常会有张口伸舌这样的一个表情，而且啊还会伴有多器官的畸形和严重的智力的障碍。除了21三体综合征以外，18三体综合征和13三体综合征也是比较常见的染色体的异常。另外呢，我们性染色体的异常，男性也好啊，女性也好，也会有这方面的情况，会影响他们的性特征和他们的生殖。那第三类呢，是遗传代谢功能的异常，它是一种很隐蔽的，通过肉眼不能够发现，小宝出生的时候，它的外观、它的吃奶、它的活动几乎都是正常的，甚至在短时间之内都没有发现问题。

0: 会越来越严重。
1: 对，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在前期做这个三级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您会分别为大家介绍介绍哈。
1: 对，是的，是的。
0: 您看引起出生缺陷的原因主要都有哪些呢？比如像环境啊、遗传呀、甚至于是营养的因素，哪一个占的比例会更大一点呢？
1: 出生缺陷啊，往往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说，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营养因素啊等等，在这些方面呢，通常是遗传和环境两相交互作用占的比重是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遗传因素大概在所有的原因里头占的比重能够在30%出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环境因素呢，能够占到20%以上。有些时候我们也把营养因素一并的列入到环境因素里，包括营养失衡，像叶酸缺乏、碘缺乏，以及营养过剩啊这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遗传和环境交互的作用能占到近40%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它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除此以外，还会包括比如说孕妈妈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影响啊。那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一级预防的阶段了，也就是把好婚前和孕前的关口。您看出生缺陷的预防把它分为了三级，一级预防的目标呢是让我们出生缺陷不发生。那您帮听众详细的讲一讲一级预防具体包括哪些措施呢？
1: 我们说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啊，其实一级预防就是事前的预防，在我没怀孕准备怀孕的时候我就做一些相应的预防的工作了。
0: 它都不是备孕阶段，是备孕之前就要开始准备了，
1: 包括备孕的阶段，甚至更早的时候，
0: 甚至更早，
1: 我们说两个人准备组建新的家庭。

0: 从孕前三个月我们就开始补叶酸了，至少补到怀孕的满三个月，它是预防小宝神经管畸形的。另外呢，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积极的这种行为的干预啊。其实大家听我们的科普专题也好啊，听其他的这种慢病管理的专题也好，都会知道健康生活方式对整个备孕，对我们夫妻双方，对就是小宝宝的这种孕育都会发生积极的作用。那最后一点，或者说我们可以放在最初的这一点啊，就是倡导适龄的生育。因为我们女性是在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生理上的黄金期。诶，男性稍微长一点，他们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是最佳的生育年龄。那么男性女性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啊，精子卵子的质量是最佳的，那染色体畸变的风险也很低，所以这就从根源上能够减少很多染色体异常的缺陷的发生。
1: 嗯，就是不光会影响受孕的容易程度
0: 啊，对，
1: 还会影响受孕之后宝宝的健康程度。
0: 对对对，所以一级预防我们说是在怀孕之前就努力把可控的风险清零。
1: 嗯，那您看刚才说到这个婚前的医学检查和我们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吗？
0: 婚前医学

0: 同时就会设立婚检点位，大部分是由各个区的妇幼保健院来承担这项工作，安排专人在这个点位对大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检测。那么孕前检查大部分是要到妇幼保健院来进行检查。
1: 那通常这两个检查如果做下来的话，各自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房去备孕，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第一个就是全面梳理咱们的家族史，详细的记录我两代甚至两代以上的这个家庭成员他患病的情况。
1: 嗯，
0: 接下来就把我们整理好的这些资料，夫妻双方一起前往医院进行专业的遗传咨询，提供我们的材料，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遗传咨询之后，前面我们就在讲啊，婚前检查啊，孕前检查。那么对于这样的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就不能仅仅是做常规的孕前检查了，还要针对咨询的情况做一些特别的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会指导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备孕甚至是受孕。此外呢，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整个这个准备的过程之中避免接触一些致畸的因素和物质。
1: 嗯，您看在备孕期间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您反复提到了多次。那对于预防出生缺陷来讲，生活方式能够占到多大的比重呢？这种影响程度，戒烟戒酒，保持合理的体重，甚至于是避免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等等，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多少出生缺陷出现的风险呢？
0: 大家日常可能会觉得，哎呀，总提健康生活方式啊，就是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把它量化为在我们预防出生缺陷之中的作用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其实对于普通家庭，就什么叫普通家庭，刚才我们提到了会有一些高危的家庭啊，比如说有一些家族的这种遗传倾向等等，这些排除这些高危的家庭，剩下我们叫普通的家庭。那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不良生活方式是胎儿出生缺陷的主要可控因素。一下子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作用性了。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降低 30% 以上，就是三分之一的这种非遗传性的出生缺陷都可以通过我们形成了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一个降低呀，或者是减少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刚才也提到了几点，包括我们的这种吸烟的危害，或者说我们在备孕的时候要戒烟戒酒啊，形成一个更好的状态。酒精和尼古丁它会直接损伤精子和卵子的质量，所以夫妻双方如果在备孕

0: 那叫相对风险增加，并不是会
1: 绝对风险，
0: 对，并不是说我绝对就有风险，不是说我高龄孕妇我家小宝就必然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是，而且如果说我们做好了

0: 我们进行孕期的精准排查和精准的诊断。这时候我们比较关注的有四个核心的节点。第一个就是在怀孕11周到13周加6的时候，我们通过超声做一个 NT 的检查，是胎儿颈部透明层厚度，如果厚度增加，那么提示小宝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就增加了。第二个时间节点呢，是在怀孕15周到20周加6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会做一个怀孕中期的唐氏筛查，也是大家经常所提到的叫普通唐筛啊，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通过孕妇的血结合一些数据，我们进行一个计算值来评估小宝出现21三体、18三体和开放性脊柱裂的风险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有一些孕妇也会选择做五创 DNA，后面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来讲一讲啊，五创 DNA 的具体情况。而第三个节点，也是很多的这个孕妈妈和家庭心心念念和有一点忐忑的，就是在怀孕20周到24周期间做的胎儿系统的超声检查，也叫大排畸的检查。那么通过超声对胎儿的头部、四肢、主要的脏器等等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来看是否存在严重的结构的畸形。其实吧，除了严重的畸形以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也是能够进行发现的。那么尤其是如果我们通过超声发现小宝可能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单独给小宝做一个心脏彩超。那第四个节点，它是如果在前面筛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或者说孕妇本身有不良孕产史，或者是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病史，那么我们会进行产前诊断，包括羊水穿刺，包括脐带血穿刺，这些都是我们二级预防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1: 您看，首先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其实还是挺宽松的，您可以根据这个孕妇朋友的身体状况和家属的时间来安排我们检查的时候。而且您说的这第四个节点，也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进行的，如果以上三个时间节点11周到13加6的这个 NT 超声，15周

0: 大，它能够避开胎儿胎盘，避开血管，而且穿刺针也是越来越细，能够满足到这个抽吸的要求就 OK 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必须有指征选择做羊穿的时候就去做它。
1: 您看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它的这个疼痛感呢？
0: 疼痛感
1: 没有
0: 啊，对，还不如我去这个进行一次这个静脉注射的疼痛，因为它那针就很细嘛。
1: 所以我们的孕妇朋友，如果真的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时候，可以大可能的放心啊，没有太大的这种痛苦感，也没有这么高的风险。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刚才刚院在介绍的时候说，发现很多孕妈妈都心心念念的一直在想着的做这个大排畸的检查，
0: 是的，
1: 到了孕20周到24周的时候。

0: 异常的情况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如果说明确了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请专业的医生给予我们指导，我们怎么样来进行产前诊断。产前诊断的结果出来了，我们再请求进行多学科专家的评估，根据产前诊断、产前筛查各方面的情况，有妇科、产科、儿科、遗传科，甚至相应的就是外科的专家来一起判断小宝出生之后他治疗的难度是多大，恢复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才得出下一步的科学的决策。
1: 所以您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要通过多步的核实、多方的会诊，包括医院和我们家属的一个沟通，
0: 是的，
1: 来最后再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那接下来到了三级预防了，也就是出生后的最后一道防线。三级预防的目标呢是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那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具体都是查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新生儿疾病筛查进入我们第三个环节了，从还没怀上到怀上了，怀孕期间到现在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对新生儿能做些什么？其实北京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的，包括我们第一项要说的叫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也就是足根血啊，小宝宝出生之后从足根上采血来进行的检查。
1: 但会不会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我在孕期的时候都已经查过了呀，为什么宝宝出生以后还要再查呢？
0: 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我们会说爸爸和妈妈他们看起来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可能携带一些隐性的，当夫妻双方的隐性的同时遗传给小宝的时候，小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啊，就是方方面面的情形。另外呢，孩子这个生命太神奇了，从一个受精卵成长为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基因的突变，可以有方方面面的情形。所以不是说孕期我们没发现

0: 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啊，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0: 嗯，
1: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嗯
1: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
0: 嗯，
1: 生梨咱们也能吃，哎，
0: 吃
1: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的说阿姨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哎，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0: 嗯，
1: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0: 嗯，
1: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0: 嗯，
1: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0: 哦，
1: 枸杞，
0: 哦，
1: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1: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0: 嗯，
1: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0: 嗯，
1: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0: 嗯，
1: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0: 嗯，
1: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0: 嗯，
1: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0: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冰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选择地。
1: 是哈，那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哈，那现在呢，大部分可能看演出的主要面向的就是成人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0到3岁的小宝宝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小观众哈。那也就是在最近呢，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湾里。

0: 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0: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2: 对，乱爬吧。
0: 就是跑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宝宝他呈现出来的各种专注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1: 对，
0: 他就坐在那儿，
2: 刚
0: 坐在那儿，对，他8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2: 趴着
0: 他能坐，他坐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8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

0: 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嗯、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一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嗯，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嗯、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十多分钟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上去了，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啊、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
1: 啊，
0: 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7年前的正月十五和3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啊、感觉3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嗯，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0到3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0: 其实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0到3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
1: 嗯，
0: 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啊，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哈。
1: 嗯，
0: 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0到3岁成长发育的问题。嗯，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0到3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嗯，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嗯，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
1: 嗯，
0: 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有一个陌生人出来，
0: 哎，对对对，
2: 他
0: 一会儿
2: 哭
0: 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1: 嗯，
0: 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到了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点，或者是他要去更多的去就是去探索，去创造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哦，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么么哒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哦，
2: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0到3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0到3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1: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0到3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 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嗯、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嗯啊，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3: 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嗯、其实就是之前萌萌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嗯、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她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啊、萌萌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0: 对，
3: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地上又是爬的、嗯、又是散步社交 的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嗯、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心里心外都非常的享受。
1: 嗯，
3: 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嗯、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
1: 嗯、
3: 啊、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哎，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嗯、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3: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0: 他看了好多、
3: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0: 没看。对，就当时一个疗愈项目了。
2: 这样的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3: 啊、嗯，对，又看、
2: 啊、
3: 小企鹅、小恐龙、
2: 猫头鹰，
3: 都有，
2: 嗯、
3: 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嗯，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嗯、跟讲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
0: 嗯，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4: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我一边听一边说，哎呀，真的很美好的这个声音，而且
1: 很融入哈。
0: 对、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
2: 是
0: 就不大会吓到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很温馨的那种。
0: 哈，等一下。

0: 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1: 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2: 独特
1: 别的特别独特。

0: 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1: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
0: 对，北京基本上像七九八、首钢、朗园等等，
1: 七七、小的那种，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的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过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颖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做好，但是在这个零到三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维系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

0: 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
2: 事儿吧，其实得从两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0: 早教机构，
2: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你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0到3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0: 对，
2: 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1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0到3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0: 爸爸粉，
2: 对，
0: 爸爸粉不停的点头，
2: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0到3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

0: 岛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
1: 嗯，
0: 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啊，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早教的东西他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品啊，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面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啊，是这个样子的。
1: 哎，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0: 对，
2: 是真的。今天。

0: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哎，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0: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Ocean》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嗯、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嗯、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嗯、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啊，都是我们自由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0: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大这首歌、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
1: 嗯。
0: 那我们在恩大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啊、
1: 嗯
0: 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大之歌，然后才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它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啊，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

0: 待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摸摸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摸摸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在给宝宝做设计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地感受到，哎，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1: 其实孙总说了这么多哈，我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闪现一个这个感受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个剧，而且我们是在慢慢的研究包括科学的一些教育理念哈，从这个育儿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从他的发育的角度来讲，其实说实话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2: 应该、就是、
1: 为孩子打造一些，
2: 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1: 对
2: 这种感觉
1: 就是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哎，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哎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宝宝有能爬的，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举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和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当一个就是是的，
2: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0: 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

0: 的一个视觉的质感，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很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对对，
1: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2: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哈、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哈、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戏剧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啊这群小宝宝
1: 有需求的、
2: 需求的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1: 专门来看，
2: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1: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型的
3: 小朋友买单。新手爸妈都有00后了。
1: 哦，对呀，对，00后的、
3: 这25、26了这0岁宝宝很正常，
1: 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2: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生了变化，就是现在更多的用户是希望能够参与，就是首先是
1: 互动感要强，
2: 对，叫情绪消费，
1: 是，
2: 就首先我们得让我们悦己经济，我们得开心，
1: 对，
2: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的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么么哒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1: 从宝宝开始
2: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它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2: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 的一种促进嘛、啊，我觉得这也是么么哒特别了不起的，
1: 粘性很强。
2: 是的，
4: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啊。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
2: 嗯、
4: 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0: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
4: 嗯。

0: 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啊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啊，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3: 是。
2: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

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

0: 是一个剧场，萌萌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萌萌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我们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1: 嗯，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2: 嗯、对，
1: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我们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哈、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萌萌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品效更高。那宝宝戏剧他可能他每次他就是30来个宝宝，
2: 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他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
2: 是的、
1: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3: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一些好玩的

0: 的啊。而且在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商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站在就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上的，我们是一个声誉友好的一个特别显现的一个品牌。
1: 对，您也提到了声誉友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我们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声誉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旅商旅合体哈，去摸摸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

0: 层层交织，天空呢是湛蓝而且澄澈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也是衬得我们的古长城它是苍劲壮阔的，氛围感也是非常的满，包括大家拍照啊、研学呀、休闲啊、徒步啊，这些体验感可以说是全年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
1: 没错，其实我们说夏日出游啊，大家都喜欢玩水，喜欢纳凉。

0: 传风俗、长城建筑体系这样的一些科普研学的工作。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长城历史文脉。其实呢，在我看来，长城从来不是一处风景，起码说它不只是一处风景，更多的呢是贯穿古今这种立体教科书，也是非常适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种教师节以山河为课堂的节日的一份主题。
1: 也是再次欢迎小董的到来啊。其实我们知道长城呢，其实是镌刻在燕赵大地上的文化名片，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份立体史书，就像刚刚小董说到的。那么我也想问问啊，小董老师，就是我们想要看懂长城它的风景样貌，希望能够读懂更多这份风景背后的千年的文脉和家国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恰逢教师节这样金秋登高之旅，既有风景的治愈感，更有文化的厚重感，所以说呢，也想听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长城它独一无二的这种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吧。
0: 好的，其实我们说秋高气爽啊，不仅是登高赏景的绝佳时节，那么更多也是沉浸式

0: 教师节能够来意义了。古人说的是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长城就是最生动的课外课堂。那么相比于书本上枯燥的文字记载，如果大家能够实地的走进天下第一关，漫步古长城脚下，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古代的边防智慧、建筑工艺，还有我们的家国情怀啊。尤其是呢，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来说，以及我们广大的教师群体来说，秋日研学长城，既能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又能够触摸历史，还有传承文脉。那么，在山海雄关之间来读懂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这份壮阔的底蕴，其实也是秋日长城旅行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了。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小董老师的一个他的一个解读啊。其实今天小董老师还是非常忙的，因为后边有几个研学团要带团，所以说今天就简单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未来

九月，不仅是登高赏景的绝佳时节，也是沉浸式的研学、品读山河文脉的黄金时期。刚刚小东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在他印象当中，古长城、山海关、天下第一关这份长城独有的镌刻在燕赵大地上的这份名片啊，也是咱们贯穿古今的立体史书。那么，其实恰逢教师节，我们这一趟长城之旅，它的意义就更加丰富了。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长城就是咱们最生动的一个户外课堂。那么相比于书上枯燥的文字记载，能够实地的去走进天下第一关，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燕赵大地的壮阔和底蕴，真的这个就是咱们秋日长城旅行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了。那么其实我也想问问一伟老师啊，

0: 月份的日均气温大概是在20度左右，而且微风和煦，干爽透气啊，爬山不闷，徒步也不累，整体的一个舒适感是非常强烈的。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景色绝版，秋高气爽，视野无遮挡，包括远山、长城、古井啊，古城的这个景象是都能够清晰可见的，而且这一份的出片率啊，可以说是季节最高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错峰人少，我们说暑期游客呢，可以说在这个季节算是彻底退场了啊，景区也是恢复了一个安静松弛的一个样子，大家玩起来不需要排队拥挤，游玩体验感直接是上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适配全年龄层，平缓的古城，老人休闲啊，亲子游学啊，研学啊，这个都很合适。除此之外呢，像轻徒步的长城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健身，小众的野长城啊，适合大家喜欢拍照打卡的，特别是咱们摄影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说咱们的优势有一点就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哈。
1: 其实这几点总结的真的是太到位了啊，包括像气候啊，比较舒适啊，景色啊，又非常是可以说是独一份儿的，再加上错峰静谧啊，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适配，其实完全是戳中了我们秋日出游所有的一份期待。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定制这样一条专属于九月全新升级的长城两日黄金漫游路线，节奏是松弛的，不用赶路，内容非常的丰富不踩雷，也是大众经典的人文古观到本地人私藏的小众野长城，最后啊，我们来解锁秋日限定的山野美食，全方位的带大家来沉浸式的感受秦皇岛的金秋盛景。第一站带大家走到承载千年底蕴的天下第一观古城，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咱们天下第一观作为咱们秦皇岛标志性的一个人文地标，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位游客都必打卡的一个站点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是盛夏匆匆打卡啊，走马观花，这么一看可能体验感稍微差点意思。那么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就说褪去了夏天的这份燥热和拥挤，九月份金秋的天下第一观究竟藏着哪些不一样的出游体验呢？
0: 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在盛夏时节去逛古城呢，更多的是闷热拥挤啊，氛围感好像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我们说九月份的天下第一观是解锁了这种古朴静谧还有秋韵悠长的一个绝佳的质感，秋风微凉，阳光柔和啊，古城的这种青砖瓦带在秋日的晴空的映衬之下，这种沧桑古韵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没有喧嚣的人潮，也非常适合大家来慢慢逛，细细品，深

0: 走进古城，来沉浸式的感受这一份秋韵的古香。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是教师节啊，主打的就是山河研学的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邀请一位老师帮我们从专业研学或者说历史科普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关于天下第一关这种非常核心值得我们大小朋友认真了解的这一份历史的知识点，让大家出游不止打卡，更有所学有所收获，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是交给小东老师帮我们来介绍。

0: 势防御、古建工艺，还有数百文化，包括地缘历史多个维度来解锁这样的一份长城知识，真真正正的叫做行走山河学有所获。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教师节研学旅行非常核心的一份意义，让孩子们能够跳出课本，在实景当中去感悟历史，涵养家国情怀。
1: 其实听完了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读懂什么叫做两经索要无双地的真正含义啊，也是读懂了这一座雄关屹立千年的底气和底蕴。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这座古城也会有一份全新的认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归出游的实操啊，针对咱们京津冀自驾过来的朋友们，金秋时节游玩天下第一关，怎么样去规划线路最省心，体验最舒服，拍照最出片，同时还能够兼顾亲子研学呢？
0: 那么我给大家规划的一套是秋日的专属松弛的一个游览线路，全程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整个节奏也是比较舒缓的，也算是全年龄段适配啊。首先大家入园打卡主城楼，近距离的来观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匾额它的书法，还有包括我们明代的这个城防建筑的一个结构，来了解山海关关内关外它的地理意义还有历史的一个地位。那么登楼之后，大家可以俯瞰整片的山海关的古城全景，秋日晴朗万里，古城的街巷呢是错落有致的，远山连绵起伏，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大家呢可以漫步古城的步行街，九月份的游客我们说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啊，所以这个街道相对来说呢是静谧清幽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明清风格的古建筑，还有古风的牌楼啊，民俗的展馆，来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份人文底蕴。当然带孩子的家庭，大家可以重点来打卡长城文化展示区啊，观看明代兵器啊，还有城防的模型，包括长城的发展史的图文展览，边走边学，趣味感还是非常足的。
1: 其实这样的一个线路节奏啊，是特别的松弛而且友好的，也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是适配大家家庭出游，包括您想要亲子慢逛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秋天的古城光影还有风光的一个意境，它和夏天我们说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想问问老师，就是有没有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小众打卡的机位，包括我们游玩的小技巧，帮大家来避开路人的镜头，拍出一份独一无二的金秋古城大片呢？
0: 那么大家秋日独家的机位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在城楼西侧逆光的一个机位，秋日阳光的角度比较柔和，包括你想拍城楼的剪影，还有古风的这种氛围感，这样的大片的话，这个角度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古城街巷纵深的一个机位，这是第二个点位，人少干净，青砖古墙搭配上这种蓝天秋云，高级而且简约。第三个机位大家要记好，傍晚时分的城楼远景，秋日晚霞通透温柔，那么鼓楼趁晚霞这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其实我们说这些机位和时间段呢，都是我们老师经常去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干货。我们说九月份呢，它是不晒不挤的，慢悠悠的来漫步古城，品读历史，拍照打卡。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还是非常治愈的。当然了，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老师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历史知识转换成了我们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些研学的干货。那么今天我们的长城之旅的主题可以说是充满了文化的温度还有教育的意义的，读懂历史，我们再来解锁更多的实操的游玩攻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登高望。

0: 既能俯瞰古城的烟火，又能够远眺渤海碧波，秋日通透的视野啊，我们说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说，想要登高赏景，但是又怕徒步太累，难度太高，尤其是带老人啊孩子一起出行的时候，非常担心说体力会不会跟不上。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能不能根据我们不同的一个出游的人群，还有大家包括体力啊，还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吧，给大家细分一下咱们的游玩线路呢，就是让咱们的新手啊休闲的人群啊也能够解锁这样的一个最美的秋景呢。
1: 给大家规划这样的两类精准的规划，适配不同的人群，一个就是休闲的轻松路线，适合老人孩子还有不爱登高墙运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乘坐这个索道上下，轻松去登顶核心的观景台，也不需要费力的徒步。

0: 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的金秋长城漫游之旅，其实远不止这些经典的风景。如果说上半场是大众熟知、稳妥不出错的常规路线，那么下半场我们带大家来解锁秦皇岛的宝藏隐藏秘境，升级出游体验。其实很多京津冀的游客，甚至是咱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啊，可能都很少踏足。那么这样的一些游客比较少，秋景啊是封神的一个小众秘境，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板场峪倒挂长城。今天带大家打卡咱们华北西区的长城奇观，解锁金秋摄影的天花板，最后再带大家沉浸式的来品尝咱们秋日限定的山野农家风味，让大家的短途旅行既有厚重的人文，壮阔的山河，也有小众独家烟火治愈的独特体验。那么我想问一下一位老师啊，就是说咱们板场峪长城，其实呢在我个人的推荐清单当中啊，真的是一个秋日的一个宝藏秘境了。那么相较于人山人海还有商业化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山海关呀、还有角山长城，其实板场峪它的存在感好像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我听过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啊，真的特别的惊艳。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说咱们这个板场峪它究竟有哪一些独一无二的特色，能够称之为咱们秦皇岛秋日野长城的颜值天花板呢？
5: 其实这个地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原生态和小众化，它的关键词呢是聚焦在景观独特、秋景绝美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之上。我们说常规的长城景区，它的商业化来说呢，我们说它是比较完善的啊，人流相对来说也会更密集一些，但是板场峪藏在深山之中，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古长城的风貌，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拥挤的人潮，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山野漫游，还有原生态的长城景观。那么要说板场峪它最核心的一个王牌的一个看点，就是倒挂长城啊，这也是整个华北地区非常稀缺的一个长城景观。长城顺着陡峭的这种山脊是顺势而下，几乎是垂直俯冲谷底的。那么这种山势的险峻，再加上墙体的一个

0: 汤的质感是非常足的，所以说非常适合喜欢原生态、喜欢这种小众风景的一些游客的一个游玩。
1: 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一听是野长城他就不敢去尝试的啊，总觉得说这个它会和原生态的路那种路段比较难度高啊，体力要求又比较大，是相匹配的，安全性好像也稍微差了一些。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板场玉长城去玩的时候，帮大家划分一下人群，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朋友适合来到板场玉，或者说如果我是新手的话来这儿游玩是不是能够轻松驾驭呢？
0: 是这样啊，我给大家清晰划分一下这个游玩的人群。其实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也不用担心。首先啊，如果你是纯休闲或者说拍照的朋友啊，不需要用全程去徒步登顶，你走到半山腰这个核心的观景台就能够完整的去打卡我们所说的这个倒挂长城的这个全景啦。坡度也比较平缓，路况呢也很安全啊，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是非常对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你去拍照出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那么老人和青少年也都是可以游玩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是轻徒步还有这种户外爱好者，基本上是可以全程去走一个漫游的环线。你去沿着古长城的一个步道去慢行，穿梭在金秋的山林之间，去呼吸那种高负氧离子的一个空气，然后呢我们说叫沉浸式的来感受这一份山野秘境和长城的一个壮阔。它的徒步强度我们说也比较适中啊，解压而且还是非常治愈的。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咱们的摄影爱好者，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九月各位摄影爱好者必刷的一个宝藏秘境了。早晚它的光线非常的柔和，很通透，再加上山林的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这个长城的线条很壮阔。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全景的航拍啊，又或者说是这个远景的山河，或者说你想拍点近景啊，这种斑驳的墙砖啊，都没有问题啊。你拍出来的每一帧基本上我们说都是这种高级感满满的秋日作品。
1: 好的，也感谢一位老师帮我们划分的一个这么精准的一个人群哈，也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游玩方式。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针对这种金秋专属的光影还有景色，您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合适的游玩时间段，或者说打卡机位，还有就是喜欢拍照的各位美女小姐姐们啊，那有没有哪些穿搭的小技巧能够帮大家更好的去拍出这种刷爆朋友圈的秋日山河大片呢？
0: 好，明白啊，明白大家这样的一个需求。给大家来划分一下啊，首先就是这个游玩的时间，建议大家的一个游玩的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左右啊。秋天嘛，这个晨光比较柔和而且很通透，它这个光线洒在山林的这个长城之上，这种光影的质感特别的好啊，几乎是没有这种逆光死角的。另外就是大家打卡的这个地方，首先就是核心打卡这种倒挂长城的全景的机位啊，山脊式蜿蜒的这种长城的机位，还包括像彩林古墙这种近景机位，这三点全覆盖，大家玩起来就不会留有遗憾了。那么至于说这个小姐姐们啊，想穿一些什么样的衣服会更为合适，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个是浅色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穿一些古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很适合金秋蓝天彩林这种氛围感，也是避开了这种深色。

0: 觉得更多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野农家菜，山野农家菜，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山野原生态啊，就是大家现在所追求的这种健康生活。除此之外呢，包括秋收时令啊，还有原汁原味，都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推荐词。那么长城沿线其实依山而居，农家的这种食材都是取自本地的山野田间的。我们说九月份啊，正值秋收的一个旺季，所以说呢，各类山野菜呀、杂粮啊、土鸡呀、山菌啊，还有咱们本地的瓜果，其实都是新鲜上市当中的，没有预制，没有溢价，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就叫做新鲜地道、朴实鲜香。这些东西我们说是城市餐厅你想吃也吃不到的这种我们所谓的秋日限定的一个风味哈。
0: 是的，其实我们说秋收时节的这个山野美味，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地道原生菜。那么我也想麻烦一位老师给大家来推荐几道秋天必吃的林采蕾的招牌特色菜吧，也是让大家秋游登高之余能够一站式的来解锁咱们秦皇岛秋日限定的一个烟火风味，好吗？
1: 好，没问题。首先给大家首推的呢，就是我们的农家土鸡炖山菌啊，以散养的这种土鸡肉，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而且不油腻的，再搭配上深山这种新鲜的一个菌类去慢炖啊。

0: 货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长城人来研学解读关于我们的长城。那么这一期的玩转京津冀呢，我们说既有风景氛围感，也有这种文化的一份厚重感，最后也是为我们京津冀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完整的复盘一下咱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专属的啊金秋长城两日黄金漫游的线路，大家可以直接收藏保存，周末出行照搬就可以了。第一天啊，我们主打的呢就是一个人文研学古城慢慢游，那么可以说是完美适配了咱们今天这个教师节的一个主题，还有咱们亲子家庭的一个出游。白天呢，大家沉浸式的漫步天下第一关，在千年雄关脚下去品读长城文脉，来解锁研学知识，带着孩子们行走山河课堂，来感悟家国底蕴。傍晚呢，大家静赏古城秋日晚风，避开人潮，松弛漫逛啊，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样一份静谧的烟火，不用赶路，不用费力，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和收获。那么第二天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金秋登高和小众秘境的一个漫游，来寻烟火的味道。
1: 没错，推荐大家上午呢可以打卡青瀑布这样的一个圣地，脚山长城啊，登高望远，夕阳放松，去一站式的俯瞰古城，包括渤海群山这样三重秋日景色的一份盛景，来解锁秋天啊这种登高的仪式感。那么推荐给大家的下午呢，就是来奔赴咱本地人私藏的一个板场域的小众秘境，来打卡这种震撼的倒挂长城一个奇观，沉浸式的穿梭在层林尽染的金秋山野啊，可以拍海量的这种秋日氛围感的大片。傍晚呢，坐落长城沿线的农家院，来品尝秋收时节这种山野美味。我们说叫做用一口地道的烟火来完美收官，充实又治愈的两日短途之旅。
0: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总结几条关于秋天大家长城登高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避坑小贴士啊，建议大家千万要收好了。首先就是刚刚一伟老师提到的，咱们九月份呢，这个山林间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

0: 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

0: 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1: 嗯，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0: 对，
1: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0: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1: 哦，
0: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1: 对。对对，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1: 哦，
0: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1: 啊，
0: 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这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锅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

0: 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天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

0: 对呀、啊，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
1: 嗯，
0: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
1: 嗯，
0: 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嗯，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

0: 为大家推出的啊。哎，那价格怎么样啊？啊，
1: 在我们张桂芝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嗯，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300块钱那个价格了。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1: 啊。对，相当于了。
0: 哎，嗯，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嗯，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嗯，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1: 哎，周老师，你别着急啊。啊，今天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陆到咱们这个平台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是12罐吗，周老师？
0: 嗯，
1: 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0: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1: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0: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

0: 候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啊，对，
1: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1: 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0: 或者生菜什么都行。
1: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林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0: 对，炒饭也行。
1: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0: 还真是，
1: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

0: 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
1: 嗯，
0: 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
1: 嗯，
0: 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1: 嗯，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0: 啊，对呀。
1: 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
0: 嗯。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0: 对对对对。
1: 特别咸，特别油。
0: 嗯。
1: 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
1: 嗯。
0: 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
0: 嗯，
1: 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
0: 嗯，
1: 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0: 是。
1: 咱们今天主品呢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对。
1: 嗯，
0: 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
1: 嗯，
0: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
1: 嗯，
0: 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
1: 嗯，
0: 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1: 还真是，
0: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欧米伽三、DHA、EPA 呀。
1: 嗯，
0: 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1: 真合适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

0: 199块钱和一罐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嗯，
1: 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

0: 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卢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卢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卢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卢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齐心堂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主品。

0: 针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我一见。
0: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9: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9: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0: 怎么用呢？
9: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8: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1: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4: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4: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3: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5: 开始了。
1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7: 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娱乐休闲，大伙儿都爱看个电视，看个电影，年轻人玩玩电脑游戏，全都跟电有关。可早年间哪有电力呀？天一黑，您家点个煤油灯，能模模糊糊的看个大概齐，这就算不错了。您别看没有这些现代娱乐活动，老北京人的娱乐项目

这么好玩的乐子说的就是空竹，而且它还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斗空竹为什么这么神奇呢？这还得从空竹的舞台，也就是咱老北京的庙会说起。北京的冬天天气寒冷，还时常伴有大风，那寒风吹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可您一踏进庙会，那热闹喜庆的气氛顿时就能把冬天的寒冷赶走。庙会庙会，这肯定离不开寺庙。早先这庙会的来源就跟寺庙有关，早些时候这庙会都叫庙事，每逢寺庙开放的日期，就有好多人来庙里烧香拜佛，人多了这需求就多，一些个小商小贩江湖艺人就在寺庙附近圈地摆摊做起生意来了。慢慢的这些集市火了，演变成纯商业娱乐的场所，各个地区的庙会也有各自的风景。现如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过春节的时候才有，可原先不是，有的是一个月就有好几天。咱们就拿清末民初的时候来说，那个时候每个月逢九逢十是隆福寺的庙会，逢三都土地庙的庙会，逢五逢六是白塔寺，逢七逢八是护国寺，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逛啊。当年这大街上也有大商场和百货公司，但是老北京那会儿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一般都不会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庙会上东西齐全，挑选方便，价格还便宜，比百货公司受欢迎啊。庙会上的小商小贩也是变着花样的招揽顾客，尽量满足您的一切需求。这庙会上不光东西齐全，还有飘

提起来都是大名鼎鼎，这都土地庙在哪儿呢？他又凭什么能跟这三个庙会并驾齐驱呢？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这提起来大伙都熟悉，可这都土地庙在哪儿呢？又为什么叫都土地庙呢？所谓都土地庙，就是指这家土地庙是京都土地庙里的龙头老大。都土地庙在现如今的宣武门外下斜街的路西，这庙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都土地庙是元代的时候才开始修建的，明朝万历年间重修过一回。据说这寺庙原来地方挺大，有三层大殿，两边还有东西配殿，后边是一个跨院，在这跨院后门外头有一个大空场，这就是举办庙会的地方了。自打这都土地庙有了庙会，只剩下前面一层殿了，里边供奉着土地爷爷土地奶奶，每个月逢三，也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这儿都有庙会。您别瞅这庙不大，可是特别招人待见。一到庙会开放的时候，来这儿逛的人是一帮接一帮，乌压压一片。您想啊，这护国寺、隆福寺是北京城出了名的大寺庙，这小小的都土地庙能跟他们相比，可见当时这繁荣热闹的景象一定是非比寻常。赶上春节这样的旺季，来都土地庙摆摊的都能摆到广安门大街上去。都土地庙地处南城，周围住的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往西出了广安门，那时候就算出城了，是农村。再往南出了右安门，就是著名的花乡。卖菜的、卖花的都赶着庙会过来摆摊，来逛庙会的也是普通百姓，所以这都土地庙的庙会更多的是一种

1952年的一天，正赶上庙会开放的日子，就看这庙会上人头攒动，一位老奶奶带着一个小孙子在庙会上逛。这小孩看什么都新鲜，这儿摸摸那儿看看，突然面前一个小摊儿吸引了他。只见这个摊儿上挂着好多空竹，有单轴的，有双轴的，旁边还有一个纸条，印着大金字儿，标明这空竹有多少响。这老奶奶跟这卖空竹的摊主挺熟的，一见面毫不客气，哎，张大哥呀，我来抖两下。说完也不等摊主招呼，拿起一只空竹就开始抖起来了。您别看这老太太年过半百了，抖起空竹来那真是干净利落，这空竹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围着老太太上下翻飞，一会儿的功夫这周围就站满了围观的人，大伙儿不由自主的给这老太太鼓掌叫好。旁边的小孙子眼馋，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奶奶看。老太太放下空竹，挑了一个最简单的空竹递给小孙子，您也练了几个月了，来给大伙露露脸。

老北京风趣的管这叫春之声。抖空柱的时候，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来个空柱比赛，比的是谁抖得快，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就是羊羔，在抖的过程当中把空柱往空中这么一抛，然后再用绳子接住。这花样看似简单，练起来可费功夫，一个不留神这空柱没接准，可就砸在身上了。羊羔是咱们老百姓经常玩的，实际上这空柱还有更复杂的花样和玩法，如果把空柱玩法集合起来，真可以出一本空柱秘籍了。要练好抖空柱的功夫，按照老话讲，三分自己练，七分在人看呢。怎么抖怎么玩，除了师傅教的，您还得自己琢磨，多看多练。您听的这些名字，蚂蚁上树、青龙摆尾、仙人过桥、二龙戏珠、嫦娥奔月，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像武功秘籍里的招式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空柱的花样也跟着创新，海底捞月、青云直上、彩云追月，这一招一式名字叫的响亮，还都配有口诀，成了货真价实的空中秘籍。

除了咱们平时见到的空竹，还有人玩起了异形空竹。这所谓的异形空竹，说出来您能乐出声来，像锅盖呀、茶壶盖、酒杯呀，甚至是自行车的轱辘，这都算是异形空竹。这些东西您只要放在抖空竹这根绳子上，照样能抖得上下翻飞，包您看的是目瞪口呆。李连元先生小时候就曾经因为抖异形空竹差点挨了一顿揍。李先生祖辈几代人都是以抖空竹表演闻名京城的。民国的时候，每逢这都土地庙开放，他的爷爷奶奶就一边抖空竹一边招揽生意，成为都土地庙的一景。那时候家里穷，孩子多，空竹大家都爱玩，可人手一个不够啊，怎么办呢？找来家里的锅盖放在绳上，就这么慢慢抖起来了。后来这锅盖是会抖了，他又钉上茶壶盖了。锅盖摔一下没什么，可这茶壶盖就不一样了，后来玩着玩着给弄碎一个，差点没挨了一顿打。即便这样心里挺害怕的，可是大人一不在家呀，还是看着茶壶盖心里痒痒，找着软土沙子垫在地上，那也得玩两把。一样小小的玩具竟然让北京城的老老少少都如痴如醉，不仅老百姓喜欢，名人也喜欢。这空竹到底还有多大魅力？又是谁最早发明的呢？

窝跟小学生一边高，最小的只有一厘米，跟指甲盖似的。这些空竹不光是收藏价值高，而且还能玩儿。

0: 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啊，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0: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

0: 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
1: 嗯，
0: 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
1: 嗯，
0: 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
1: 嗯，
0: 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

0: 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

0: 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

0: 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哎、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1: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0: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1: 对呀，
0: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1: 哎，
0: 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你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

0: 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哎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0: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1: 可以啊，
0: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
0: 嗯，
1: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0: 嗯，
1: 第三，省水省电。
0: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0: 哦，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0: 好，
1: 和您家那口子，
0: 嗯，
1: 现在这天儿，
0: 嗯，
1: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
0: 嗯，
1: 您说攒个五六条，
0: 嗯，
1: 六七条，
0: 这都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0: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你看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0: 哎，
1: 然后呢，
0: 大型的吧，
1: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1: 机械旋钮的。
0: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1: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嗯，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
0: 嗯，
1: 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
0: 放
1: 的衣服多，
0: 嗯，
1: 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嗯，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
1: 哎，
0: 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1: 嗯，
0: 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嗯，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哦，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1: 今天
0: 350了都便宜。
1: 北广再给大家

0: 大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机身小小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1: 傻瓜式的操作，金融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那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勾起了我回忆哈、就是早上或者是晚饭，你想想一碗热气腾腾的黑芝麻糊散发出来的那种香气，肯定是很多人的回忆。
1: 而且呢，这黑芝麻糊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对于吃食的这个要求，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哎，也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1: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清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食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方便，营养丰富，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就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和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哎，真是，所以今儿呢，咱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老吃食给他请回来了，让您再尝。

0: 别特别丰富的，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了，哎，觉得今天哎有点累了，
1: 哎，
0: 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1: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啊
0: 哎。
1: 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是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丽美的这个黑芝麻糊当中呢，是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哎，
0: 它这样呢每喝一袋就能补充到每天所需的硒元素，
1: 嗯，
0: 一举两得。
1: 真是的，像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硒呀、啊、它是不能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自身合成的，必须我们从这个饮食当中去获取哈、
0: 嗯、
1: 那平时含有这个硒元素的食物其实并不多、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就给您添加了这个硒的元素、
0: 嗯、
1: 能保证您一天当中的硒元素的摄取，
0: 就简单方便，而且呢不用您再想这个硒的事儿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是的，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古丽美的黑芝麻糊当中啊，不光是只有黑芝麻这一黑，它还添加了额外的六黑。
1: 哎呦，哪六黑得给大家说说了啊。
0: 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之后呢，可以翻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
1: 嗯、
0: 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六黑粉、
1: 哎、
0: 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
1: 嗯、
0: 你听，有黑米，
1: 嗯
0: 啊，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0: 哎，
1: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0: 嗯，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
0: 哎、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
1: 嗯，
0: 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嗯，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

0: 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而且非常非常香的黑芝麻糊。
1: 是的，而且加量不加价哈，我们依然是199块钱，所以合下来其实每一小包的芝麻糊只要1.4块钱。
0: 哎，每天呢，您1.4块钱就能享受一碗这个非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我觉得陈先，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1: 哎呦，
0: 也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1: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
0: 嗯，
1: 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可这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1: 对，
0: 当做一个
1: 或者当个下午茶。
0: 哎，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块钱一袋，只需要什么呢？您家里边做壶水，
1: 哎，
0: 80度以上，完了以后给它冲调一下，而且这个冲调呢，还是咱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什么？我发现啊，您像我，从小喝黑芝麻糊，
1: 喜欢喝稠浓稠一点的，
0: 喝稠的啊，恨不得酱酱糊糊的那种、但是我们家的老人他就喜欢给它冲的稍微稀一点、淡一点，
1: 对，
0: 这样呢，您呢还能随心自己掌握啊。咱们今天就把这140小袋的，一共是14大包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夫妻6黑芝麻糊交到您手上，您自己去掌握这个怎么冲，而且呢自己去掌握这个味道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时候买点包子啊，弄点馒头啊，弄点咸菜什么的，我来点稀的吧，对吧？这个时候呢早上煮个稀饭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对吧？有时候呢老两口怕麻烦，这个时候不爱做了，或者说觉得稍微有点费事儿的时候，拿2袋出来冲上2碗黑芝麻糊就当个稀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快
1: 啊，
0: 基本上呢2-3分钟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黑芝麻糊的营养还这么高，配上2包子油条啊，营养就足够。
1: 对，你看啊，这是老两口早饭的时候可能冲上一包这个黑芝麻糊，又方便又能保证一天的营养哈。那有的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小，这放学了3-4点钟哈，一回来就喊妈妈我饿了，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饭呀，也没到点儿啊，是不是？所以呢给他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啊垫一下肚子，千万别让孩子饿着啊。
0: 你说这个我就回忆起我自己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2种饮品，一个是黑芝麻糊，香甜，另外一个是高乐高，有巧克力味，
1: 巧克力味的、
0: 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巧克力，这种这个香气非常非常浓郁的，口感特别顺滑的这样的东西，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
1: 这2样东西都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喝、都是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0: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陈曦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的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1分钟-2分钟左右就能吃到美味。
1: 哎，是的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下午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哈，您这烧点开水哈，用不了几分钟，其实就可以冲出来一碗香喷喷的这个芝麻糊了啊。早上吃，带着点温热的感觉，嘴里面都是这个黑芝麻和黑杂粮的香味儿。我们早上一起床，喝上这一杯这个暖暖乎乎的这个黑芝麻糊啊，一下我们身体就从头暖到脚，而且一上午的这个营养呢也足够足够了。
0: 从嗅觉上享受的是黑芝麻糊的那种浓香，小口品尝能体会到黑芝麻糊在嘴里边慢慢融化，感受到多层次的变化。咽下之后那个余香还能在您的鼻腔和嘴里边慢慢的有回甘，身体也从内而外的暖起来，我觉得想想就那么舒坦，
1: 哎，
0: 对吧，
1: 真是
0: 它的便捷却丝毫不廉价，同时呢美味能让咱们从年轻记到老，这就是黑芝麻糊的魅力。
1: 而且它保质期有12个月， 所以说我们一天冲泡一包，这个几个月就喝完了哈。
0: 但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是的，
0: 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精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这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0: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
1: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0: 没错，
1: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0: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1: 添加的。
0: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

0: 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10分
0: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15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号。

0: 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嗯，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

0: 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个是3号，再加上4号、5号，咱们还不凑6号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人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

0: 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6: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一位叫王书礼，今年86岁，是当年长征组歌首演时的乐队小提琴手。退休后他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组织喜欢长征组歌的老同志们排练长征组歌，到机关单位进行公益演出。还有一位嘉宾叫肖正环，周围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肖大姐，他今年82岁。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他是战友文工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长征组歌的保障，退休后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继续圆长征组歌的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听他们和我们分享长征组歌的故事。

0: 这是长征组歌的一曲告别，那是王树理刚刚分到战友文工团两年的时间。1963年，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分配到战友文工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员。被分到部队的文艺团体，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1: 当时愿意参军吗？
2: 没有。

0: 有这个思想准备，那会儿对部队的文艺工作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分配到这个团呢还有一点失落感。因为我们当时音乐学院中央音乐院毕业的每一届这个分配都是中职，说中央乐团、歌剧舞剧院、中央芭蕾舞团，还有就什么广播乐团，北京这几个大的交响乐团和剧院。我一开始在学校内定的是给我定的芭蕾舞团
1: 啊、
0: 我以为我就是定芭蕾舞团了、
1: 嗯、
0: 结果分配方案一下来呢分到部队了，这是没想到。为什么分到部队呢？这有一个历史背景。当年萧华将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部队整体的文化水平呢不是很高，知识水平高的人才不多。63年希望这个大学毕业生呢能够分配方向要倾向于部队，发表这么一篇文章。不光是我了，就是当年那一年各大院校，不仅仅是艺术院校，包括其他院校，给部队输送了很多应届毕业生。所以我这一届在我们音乐院基本上有一大半人也分到部队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响应萧华主任号召吧、
1: 嗯、
0: 就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部队的建设，我们就分到部队来了、
1: 嗯、那后面参演长征其实跟萧华主任也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直接的，就是萧华主任在这个杭州养病的时候嘛，因为他是个老红军，又是个小红军，这个红军的情节他是非常深的。他在养病期间觉得也不能闲着，就回忆长征的这个历史，就想把长征历史通过诗词的方式写下来，就写了一组长征组诗。后来呢他就想，他这个诗发表了受众面不是那么很大，就想把这个诗呢写成文艺作品，写成歌曲，通过演出来扩大这个受众面，通过来宣传这个长征的这个精神。当时创作的初衷思想，我们这几位作曲家，特别陈庚团长带领下，这几位作曲家他的创作

0: 地方的特点。
1: 1965年，肖振环在战友文工团办公室工作，也见证了长征组歌从创作一直到公演的全过程。
2: 肖华主任当时就说，他说我是长征的参加者，又是幸存。

0: 在长征路上，他写的那个呢，像一曲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咱们的部队被迫转移，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周总理鞠躬拜谢，毛主席含泪挥手告别乡亲，这一曲告别他就含着眼泪写着，讲出了这个一曲的背景。老乡们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三曲呢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紧接着四曲，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那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把敌人打得团团转，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蒋介石都摸不到头脑，这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萧华将军当写到六曲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
1: 过雪山草地，
0: 过雪山草地，他就问他的爱人王新兰女士呢，是红军中最小的小红军，才9岁，在长征路上走不动啊，他就拽着马尾巴走，非常费劲的走出了雪山草地。萧华就问他，过雪山草地你想什么来着？王新兰女士说，就是又饿又冷，什么也没想，就跟着走呗。这时候萧华将军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下就写出了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梁，饥寒交迫，又冷又饿，

排练任务啊交给了战友，因为当时啊总政也接受这个任务，排一个大型的，然后呢让战友呢排一个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我爱人是办公室的，他就跑总政文化部，向当时的文化部长经常去汇报战友排练的情况。在65年初的时候，总政就把这个任务下给了北京军区，当时的北京军区的

民族画呢，是通过学习长征的历史，长征经历了11个省，各个民族地区都有特点，所以这四个作曲家就决定呢，走到哪音乐就跟到哪，就唱当地的那个曲风。你比如一曲，它是赣南采。

艾杰克，金明一水一家人还不够，那男生再唱一遍，男生又唱一遍，因为天如火，水似银呐，太渴了，哎，可是远看着亲人挑着担子送水来了，男生又唱一遍，指挥觉着还不够啊，这种亲人的感觉激动还没出来，男女生又混声合唱，又唱了一遍，亲人拿送水，又是亲人送水来接客，合起来又唱了一遍，所以这种情绪才出来，这就是唐江团长的二度创作，就加强了这个亲人送水。到舞曲呢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呢就是船工号子，大渡河上船工号子的曲子，勇往直前。

0: 六曲过雪山草地，过雪山草地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过雪山草地呢，他们就想到了魏县的一个秧歌。
1: 嗯，
0: 因为贾士俊啊，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
1: 嗯，
0: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现在再也找不到贾士俊这样的声音了。他唱过雪山草地的时候，雪皑皑，野茫茫，非常慢板的用当地的调唱，唱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萧华将军写的《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这就有革命的浪漫。

起呢是到吴起镇，到吴起镇呢是陕北跟刘志丹的部队会师了，他这有一个小的欢庆啊，就是陕北大秧歌，还加了点秦腔味儿，所以很上口，唱起来很高兴。女生打着小板，男生一边两个大板，夸夸夸啊，就是有这种会师的这个感觉。

0: 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到萧华的杭州养病的地方，四个作曲家按四个声部，两个人还唱女声，唱女高女低，男高男低，然后唱给萧华听。萧华听了以后非常满意，回来以后总理也听了也非常满意，就要求我们七一或者八一演出。那时候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三班倒排练，那时候我在那个办公室歌队的宿舍楼前边摆着大牌子，中午从11:30吃完饭摆上牌子到4点撤下来，3:30撤下来，写着歌队在睡觉，就跟让放学的孩子看见字儿不说话，院里的人走在院里不出声，保证歌队睡觉，就是全团一盘棋来保证排长征组歌。咱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长征组歌排出来了，全团协作，这个是原战友文工团的奇迹。就像声茂老师说的，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可能要等于3、4、5以上、体会到了这种力量。
1: 在即将首演的时候，文工团的演员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0: 到了7月呢，平安里的身后有个人民剧场，到人民剧场去彩排，好像是7月24号彩排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彩排都跟着，怕有团里有事儿。为什么我会唱长征组歌呢？常常跟着，所以心也心会了。我就坐在观众席的后边，这时候呢，我就听到后边的座位上进来几个人看演出，我呢就回头看了一下，哟，中央警卫局九局局长啊，李树怀，我再看还有孙勇，也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一回头看见他们了，我就摆手啊，我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来呢，我就摆手，他们也跟我点头。后来我还想，他为什么坐这么靠后啊？

0: 这个你才能把感情投入进去。你比如像当年讲过红军战士七根火柴的这个故事，那七根火柴是救了一个部队的命啊，而且是拿七根火柴的战士，他把自己牺牲了，交给了别人，可以用这火柴去点火、去取暖，可以挽救生命。这都是这种奉献精神，那很感人的。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个精神去唱长征组歌。再有就是他的表演形式，队形有变化，合唱架上还有一些简短的表演，这还有一个像六曲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造型，刻画当时的那个客观的环境，气候条件，那是很感人的。造型一出来，那台底下就轰动了。当时我们首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观众根本就没料到，突然一个动作出来了，而且那个造型的雪山的动作里边那个艰苦的那个环境，那表现的特别真实，台下就掌声雷动，而且很多人看的这都流泪。
1: 首演的那个时候，刚才您讲好多曾经的红军战士，
0: 对，
1: 给大家讲，因为您想那个时候距离长征胜利也不过就30多年的时间，
0: 对。
1: 那他们可能很多都还在，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了亲历者讲述，那对演员来说呢，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演起来，就像您说的，我就是红军战士，我就是长征中的红军战士。

0: 1965年8月1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座无虚席，长征组歌正式公演，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引起很大轰动。那当时就是因为出人意料嘛，因为这种演出形式包括这些歌曲从来没听过的，而且特别演出形式是从来没见过，这独一无二的。
2: 现在讲就叫创新。
1: 创新，对，这绝对是创新。把组歌首演完了，后来我们也到广州、南京、上海去巡演，后来这些文艺界和同行开座谈会，把《长征组歌》就评价为革命的合唱，合唱的革命，是吧？
2: 是的，
1: 哎，
2: 是。
1: 为什么叫它革命啊？它就是改变了原来的合唱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合唱特别有接地气。
2: 是的，
1: 因为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达到雅俗共赏，那就不是很容易的。到现在为止，《长征组歌》可以说不分文化、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他都喜欢听，都喜欢看。连咱们的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在耳边还在放《长征组歌》，就是看到这个《长征组歌》他的生命力。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长征组歌到现在60年了，为什么能60年了还
2: 经久不衰？
1: 经久不衰，他还在传唱，就没有停过。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力很强的这个原因所在。
0: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6: 文明的距离5公分。
7: 哎，等一下，我也上。

0: 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08。
2: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互动，
1: 陪着你，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从首演时候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的乐队小提琴首席，再到后来的乐队指挥，到后来的副团长，时间在变，身份在变，王书礼对于长征组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2: 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您应该就是已经在咱们乐队了哈，是小提琴手。就是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您是怎么参与到长征组歌当中的？
3: 就是团里的工作嘛，全团都在参加这份工作，那我很自然也就参加了。但是参加以后，通过排演，通过学习，慢慢领会到这个不是一般的工作任务。这既是在排布艺术作品，它又是一项比较严肃的一个政治任务。它是为纪念长征30周年写作的，它所表现的东西又是长征历史上的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长征这主席说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后来也是评价长征，那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创举。慢慢理解了这个，觉得演长征组歌、排长征组歌这个任务也是很光荣的。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演长征组歌，通过学习，才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为我们虽然也过去上学也知道长征，但是只是作为一般常识来学的，也知道这长征不容易，但是究竟它不容易在哪儿，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

0: 唱长征组歌，把长征这个精神呢，能够传递下去。
1: 不同的时代演出，您的身份和角色也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小提琴手，那后来可能变成首席，然后变成指挥，变成团长，这个身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对于这个整个长征组歌，对于您对他的理解也好，对于他的把控也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作为首席来讲，还不是那么感觉很深，但是后来作为指挥，你指挥就不是一般的去表现了，你指挥不光是你自己要有感觉，你要把你的感觉传递给演唱和演奏人员，那么你要传授给他，你必须得自己必须得有体会，体会的要深刻，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也只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促使我就认真的去领会长征的这个精神，再一个

你会在那理解那么深刻，但是我们也必须把我们自己理解的东西把它传授出去。能理解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了。就是把自己的能力水平发挥到最大，在这个基础上呢，把组歌唱好。

0: 歌中的四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曲抒情性故事性都极强。而说起长征组歌的故事，王书礼和萧振环都有很多的记忆。
1: 关于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在北展，那是我们长征组歌都演完了，就准备收场了，总理来了，总理想看长征组歌，那我们的开始又重新演一场，台下观众就总理一个人，就是专门为周总理演的这场演出，也就是说明总理对长征组歌这种情怀，那对我们来说那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2: 可不是吗？
1: 是我们能为周总理演专场，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3: 在总理病危的时候，总理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还想看看长征组歌，可是他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只能呢找个录像机到北展，组歌刚演完就接到了这么个消息，告诉大家不要换服装，再演一场，就给空无一人的剧场，没有观众的剧场，只有一个摄像小红点儿，冲着这样的空的剧场给周总理又演了一场长征组歌。这一场演出一至十曲都是含着热泪，
2: 是的，
3: 流着泪演出的。大家知道这是专门给总理的组歌。
0: 退休之后，王书礼、萧振环加入了老团长唐江创立的老战友艺术团，继续传唱长

0: 因为我们不单纯是这个唱《长征
1: 走
0: 歌》嘛，还要唱一些其他的革命歌曲、艺术歌曲、纯艺术活动，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丰富文艺舞台，丰富中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是一项任务。
1: 那当然
0: 是吧，也是我们一项任务，但是主要任务呢是高唱《长征组歌》传承精神。
1: 咱们当时其实是在上个世纪末就成立了，
0: 1998年成立的，到08年唐团长就是让我必须要接这个班儿，
1: 那不能啊，
0: 义不容辞。一开始我确实觉得担子挺重的，
1: 因为他毕竟他跟那种正式的单位不一样，
0: 对，毕竟是个业余组织嘛。那会儿团的成员呢，真正专业下来的不多，主要的专业下来的就是我们团的一些退休的老同志。那也老同志年龄也逐渐的大了，慢慢也都退出去了。还有就是社会上对长征组歌特别喜欢的人。但社会上的人呢都不是专业的，另外呢各方面情况也比较复杂，在管理上啊这是都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还好有长征组歌这根魂在这牵着。
1: 对，
0: 既然你在唱长征，你在宣扬长征精神，你就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来。
1: 对，
0: 你就不能做一些不符合长征精神的这些事情，在这思想上是有约束力。这个长征组歌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净化你自己心灵的这么一个作品。
1: 是的，在这个团您又当团长当了十多年，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多年的经历，就是首先说说我们大概的排练啊、演出啊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个倒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就是
1: 固定时间，
0: 固定时间排练。关键就是我们组织了，也组织几次请老同志来，给我们这些人，就我们的老同志，因为我们有些老同志在排长征组歌时候又接受了很多教育了，这些老同志本身就已经有很深厚的这个
1: 积淀。
0: 对，用他们请他们过来给大家讲每一段歌曲，这段歌曲红军长征到哪儿了，它是什么背景，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唱出什么感情来，是吧，从一曲二曲三曲每一曲都给他们讲，提高他们的对歌曲的认知能力，这样呢保证他们能把它唱好。这是一个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从艺术上来讲，那我就抠他们对长征组歌它的原版一个音符都不能落的。因为
1: 非常的

0: 八曲的领唱啊，首演就是我刚才说非常认真来唱花鼓戏，
1: 嗯，
0: 去学花鼓戏的那个人，
1: 嗯，他就是长征组歌当时的首演。
0: 首演，哎，
1: 嗯，
0: 第一个唱八曲的领唱王克正，
1: 嗯，
0: 嗯，他呢，到休息以后就有点老年痴呆，
1: 哦，
0: 嗯，
1: 阿尔茨海默，
0: 有，哎，有点老给我打电话，他是天津人，
1: 嗯，
0: 小小，有演出吗？有演出告诉我啊，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说忘不了，我说你放心吧，有演出我肯定通知你。有演出他就来，稍微有点方木，
1: 嗯，
0: 啊，但是呢还能认出人，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啊，邀请我们去做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就有四曲六曲八曲，就把这个领唱我们的榜样前辈啊，都给他们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所以呢就这八曲领唱的王克正，我还告诉他爱人你陪着他来，
1: 嗯，
0: 啊，我说我觉得应该还行，没想到那天配合的不好，他不好好穿衣服，
1: 嗯，
0: 哎，给他穿服装的时候啊，他褪啊，身上袖子他就褪，啊，我顾不上，还有别的节目，我就没过来。他跟我还，还熟啊，还可能还能听话。我没有过来呢，他爱人给他穿，他就有点不配合。穿上了服装以后，该上场了，让他把鞋穿上，裹腿打好了，
1: 嗯，
0: 鞋穿上，他也不配合。在这个之前啊，他犯过病，他有一次呢。快吃晚饭了就溜出去了，他家里给他做的那个挂的那个牌，
1: 嗯，
0: 电话呀，
1: 防走失，
0: 哎，防走失的那牌他摘下来了，
1: 哦，
0: 他有个逆反，
1: 嗯，
0: 哎，摘下来了
1: 那就很难找到，
0: 哎，扔了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孩子下班回来呢，哎，看看他爸爸没在家，就出去找去了，慢慢的沿途在马路边找，哎，真在马路的一个角落里，他拿了一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矿泉水，拿着这矿泉水瓶看着路灯亮了，他特别激动，
1: 哦，像在舞台上，
0: 哎，他以为要演出了，他就拿着矿泉水瓶在那儿等着呢，等着这灯光亮，后来孩子们看见他了，就叫他就喊他，他跟孩子嘘，别嚷嚷，要开演了，

0: 歌、嗯、不知道呢我们退休以后组成了老战友艺术团、
1: 嗯、
0: 我一去呢他们特别高兴、嗯、送我一本书，是他们学校演出长征组歌的啊一些剧照啊一些经历，非常高兴。就在他们学校的礼堂我们合着演，其中呢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就让我都掉眼泪。我们老同志站在合唱台上，孩子们矮啊小啊，他们站在底下，爬雪山过草地，孩子们真爬在地下，真是爬呀，就往上爬，那小手够着，后边还有那个像伤员一样那小孩推着推着他们往上，老师给排了动作了、嗯、告诉他们了，雪山就是这样爬。你说这就是个传承啊，是吧，就是精神已经基因红色基因传到了他们身上，他就知道先辈们爬雪山是这样前赴后继的匍匐前进的。另外呢石景山老干部局有个关工委，他们呢让我们到学校把组歌进校园，组织我们好几次。石景山老干部局很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让我们到石景山的好几个学校去演出。开始我们就以为孩子们听听呗，也许有玩手机的，没想到瞪着眼睛在听在看。我就看到一个小胖子小男孩，他跟着唱，哎，嘴动头点着跟着唱、
1: 嗯、显然是会。
0: 哎，我就纳闷了，演完以后我走向学生中间，我找这小男孩，我说你会上长征组歌呀，我看你跟我们唱呢。他说我奶奶会、
1: 哦、
0: 我奶奶在家老唱，我都学会了、
1: 哦、
0: 你们唱我能跟，可爱呢，从他的脸上能够看出咱们国富民强，
1: 嗯，
0: 胖乎乎的，但是呢从他的内心就能看出长征的红色基因也是到他的身上，他就跟着你唱，特别严肃认真的跟着唱。所以我也是特别感谢石景。

去，但是长征组歌里的力量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永远嘹亮。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蒲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 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种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 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

0: 期间，中国怀来葡萄酒节、桑园峰会场暨送分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 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由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 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蒲香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天津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
1: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2: 哎，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峰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
2: 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 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

0: 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
1: 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
0: 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

0: 我们将会在2024年12月1日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
1: 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创展示区， 让游客在品鉴葡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 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0: 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 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 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邮到家。
1: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 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每吃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 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

0: 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稻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
1: 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

0: 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
1: 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0: 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箭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 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不用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蒲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泥巧速，
1: 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
2: 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研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 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
1: 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旺季。
0: 阳光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提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一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 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 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2: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硕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松弛惬意。 这个超长的采摘期呢，也是咱们怀来葡萄最大的特色。

之一，完全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 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 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

0: 从台湾市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 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丰收美景双向赋能，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创新推出的葡园银票全域游玩体系，串联了七大主题趣味互动项目，让动静结合，老少皆宜。 通过售票兑换抽奖的闭环玩法，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的参与，沉浸式体验，真正做到了步步有惊喜，处处有亮点。那与此同时呢，本届葡萄节重磅开启直播助农暨顺丰产地直发专场， 以结为媒，以网为桥，让怀来优质的鲜食葡萄、葡萄深加工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更难得的是啊，今年活动全线联动温泉康养资源，通过主题氛围布置、企业展示、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 真正打造出了采摘游玩、趣味闯关、逛视频美食、观文创、泡温泉的一站式京津冀金秋短途度假新体验。金秋九月，蒲香遍野，丰收正好。我们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朋友走出城市，走进怀来桑园，赴一场紫色丰收之约，享一场温泉康养之旅， 亲自体验属于京北京秋的独特浪漫与烟火气息。那再次感谢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李主席继续带大家深度走进怀来，全方位了解怀来葡萄与葡萄酒特色产业、风土优势与产业发展故事。
1: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把您坐的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
1: 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
4: 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山同脉，水同。

0: 同心，伴伴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

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夏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每年从八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九月一直到十月上旬，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珠、霞多丽、马瑟兰这些，主要用来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酿酒葡萄看着果子个头不大，果皮厚，果肉少，糖分高，但是直接吃口感偏酸涩，并不适合。

0: 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 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葡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 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 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做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0: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 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

0: 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
1: 业内有句话，葡萄酒七分靠种植，三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官厅水库的调节作用，官厅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穹山环抱，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两山加一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0: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有着千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呢？
1: 好的，田宇，我就从种植端、酿造端、加工端、销售端、文旅端五个维度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中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发酵、陈酿、灌装到仓储，全程标准化管控，保留葡萄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第三是后端销售端，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节庆展销的全方位立体化销售网络，线下咱们葡萄和葡萄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入驻大型商超、高端酒行、生鲜市场，同时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深度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市场，成为京津冀高端果蔬精品酒水的优选品牌。线上我们大力发展电商助农、直播带货、 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让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 IP。

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油、酒庄品鉴油、田园康养油、香葱休闲油、文化研学油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 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

0: 利。
1: 嗯，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选择两日一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送路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怀来生态风光结合起来，行程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两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嗯，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九月到十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嗯，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0: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十几分钟车程。第三，部分高端酒庄自带葡园酒店，可以住在酒庄里面，感受葡园星空，但是数量不多，葡萄节期间一定要提前预订房源。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批大家关心的细节问题。李主席，有很多听众关心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各个采摘园需要门票吗？入园采摘怎么收费呢？
0: 各个采摘园经营主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采摘园入园是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

现在蒲园蚊虫较少，但建议穿着舒适衣物、平底鞋，方便田间游玩。第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时长，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

1: 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们再会。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

0: 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2005年的今天，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在北京召开。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国政府宣布将9月12号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啊，我国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约为 5.6%， 这也就意味着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5-6个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出生缺陷，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有90万例，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诞生。在这些孩子中，约有 40% 会发展为终身残疾。出生缺陷也就是指我们新生儿出生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者是代谢的异常，常见的类型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缺陷、唇腭裂、唐氏综合征、多指等等。有些缺陷轻微，不影响他们日后的生活，但也有些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是夭折。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绝大部分的出生缺陷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医学界将出生缺陷的预防分为了3级。一级预防是把好婚前孕前的关口，让出生缺陷不发生。二级预防则是孕期筛查诊断，让严重的出生缺陷不出生。三级预防呢，是新生儿疾病筛查，让已经发生的缺陷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每一条新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今天呢，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刚军副院长，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预防出生缺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才是更科学的。首先欢迎我们的刚军院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刚军医生。
1: 同时我们的刚军副院长还是北京市的健康科普专家啊。我们现在就带着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如何才能科学的守护生命起点的第一道防线。那既然我们要说到预防出生缺陷了，就先带着听众来认识一下出生缺陷，看看它到底都包括一些什么。您看9月12号是我们的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先请您用通俗的话语帮听众来讲一讲，所谓的出生缺陷它到底都指的是什么呢？和大家常说的先天畸形是一回事吗？
2: 那么出生缺陷呀，指的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功能或者是代谢方面的异常。它并不是说啊，小宝出生之后后天得了疾病才出现的这种情形，而是在胚胎和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就形成的先天性的问题。先天畸形呢，主要指的是肉眼可见的器官或结构长多啦、长少啦、长错了，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唇腭裂、脊柱裂，或者是多指，甚至是肾脏的缺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结构类的出生缺陷。所以我们说先天畸形是出生缺陷，但是呢，出生缺陷不仅仅包括先天畸形，
1: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2: 对，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那出生缺陷，您刚才说了，先天畸形是其中的一类，它主要还有哪些其他的分类呢？包括像您说的结构的异常啊，功能代谢的异常啊，甚至于有一些大家常知的一些染色体异常的疾病，这些分别都包括哪些比较常见的疾病？帮大家介绍介绍。
2: 出生缺陷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0: 以及营养过剩啊这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遗传和环境交互的作用能占到近40%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它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除此以外，还会包括比如说孕妈妈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包括准爸爸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也都可能会造成影响，都是原因所在。
1: 我注意到您说这个，比如说孕妈妈营养缺乏会造成一些危害，这个大家知道，营养过剩也会给孩子带来风险。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倡导健康生活嘛，我们说备孕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体重的管理，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啊，就是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影响，
1: 分别会有什么影响、
0: 是的，是的。
1: 那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一级预防的阶段了，也就是把好婚前和孕前的关口。您看，出生缺陷的预防把它分为了三级，一级预防的目标呢是让我们出生缺陷不发生。那您帮听众详细的讲一讲一级预防具体包括哪些措施？
0: 我们说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啊，其实一级预防就是事前的预防，在我没怀孕准备怀孕的时候我就做一些相应的预防的工作了。
1: 它都不是备孕阶段，是备孕之前就要开始准备了，
0: 包括备孕的阶段，甚至更早的时候，
1: 甚至更早。
0: 我们说两个人准备组建新的家庭，我们准备走进婚姻的殿堂，那这时候我们会进行婚前医学检查，也就是日常我们说的婚检啊，它其实也是我们一级预防的一个环节。在我们要组建新家庭的时候就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和评估，看看是否存在不适宜结婚或者是不适宜生育的这种因素的存在，那么后面我们进行相应的干预。那再下面一个呢，就是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我们也简称为孕前啊，这就是大家比较清晰的，在我们准备怀孕之前的3个月到6个月之间，那么对夫妻双方的身体状况啊，可能影响生育的一些因素进行检查、评估和指导。还有，如果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我们会进行遗传的咨询和优生的咨询，有专业的大夫给大家一些风险评估的意见，告诉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方式是合适的。有些人也许并不适合去自然受孕，那么也会给他一个指导，这样我们就规避了风险，在怀孕之前我们就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还有就是科学的补充叶酸，从孕前3个月我们就开始补叶酸了，至少补到怀孕的满3个月，它是预防小宝神经管畸形的。另外呢，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积极的这种行为的干预啊。其实大家听我们的科普专题也好啊，听其他的这种慢病管理的专题也好，都会知道健康生活方式对整个备孕，对我们夫妻双方，对就是小宝宝的这种孕育都会发生积极的作用。那最后一点，或者说我们可以放在最初的这一点啊，就是倡导适龄的生育。因为我们女性是在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生理上

0: 那染色体畸变的风险也很低，所以这就从根源上能够减少很多染色体异常的缺陷的发生。
1: 嗯，就是不光会影响受孕的容易程度
0: 啊，对，
1: 还会影响受孕之后宝宝的健康程度。
0: 对对对，所以一级预防我们说是在怀孕之前就努力把可控的风险清零。
1: 嗯，那您看刚才说到这个婚前的医学检查和我们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吗？
0: 婚前医学检查我们接下来都简称婚检啊，然后孕前的健康检查优生检查我们简称孕前，他们两个啊其实是不同的筛查，从目的，从筛查的重点，从检查的这个项目上都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我们说婚前检查不能替代孕前的这个优生的检查。
1: 嗯，首先这两个检查是夫妻双方都要去进行的。
0: 啊、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它的内容是天壤之别的。
0: 对，它内容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咱们婚检啊，它的核心是排除影响结婚的一些疾病，像重要的传染病，不适于结婚的一些遗传病，生殖系统的疾病，甚至就是精神科疾病等等啊，是保障婚姻的健康。那我们的孕前的目的是排查影响胎儿发育导致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是为着优生优育和规避胎儿缺陷去服务的，所以他们的目

0: 重置，它在怀孕之前是否可能会有一些风疹病毒啊、巨细胞病毒啊等等这些感染的筛查，然后激素水平的测定、子宫卵巢功能的评估、男性精液的一些评估，甚至包括我们甲状腺功能的评估，它会更全面对我们去生育做一个全面的指导。所以说做了婚检，在准备怀孕之前，我们仍然要做孕前，不可替代，
1: 不可替代。那这个婚检和孕检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去做呢？妇幼保健院吗？还是在各大医院去做呢？
0: 通常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咱们北京市的特点呢，是由婚登婚检，我们叫一站式服务，就是一对新人他准备去做婚姻登记的时候，那么在婚姻登记的场所呢，同时就会设立婚检点位，大部分是由各个区的妇幼保健院来承担这项工作，安排专人在这个点位对大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检测。那么孕前检查大部分是要到妇幼保健院来进行检查。
1: 那通常这两个检查如果做下来的话，各自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些出生缺陷呢？
1: 你看主持人一下子丢出来好多问题啊。叶酸的补充确实是我们中国普及的最广的，而且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一级预防的手段。那补充叶酸是从怀孕前三个月，然后到孕后三个月，其实是至少到孕后三个月啊。现在我们是倡导整个孕期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叶酸有效的补充。那为什么我们从孕前三个月就要开始补叶酸了呢？这是和身体的叶酸的代谢的这种特点相关的。因为我们每天补充了合适量的叶酸，要需要四个礼拜体内这个叶酸的缺乏状态才能够改善，需要12到14周啊，就是叶酸的浓度才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和稳定的水平。
0: 这个叶酸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叶酸最主要的功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叶酸是形成神经管所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这也就和叶酸它所发挥的这个防御的预防的作用是直接相关的。那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量，对于普通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备孕的女性来讲呢，每天补充叶酸是 0.4 毫克，但是如果说既往曾经怀过或者是生育过有神经管畸形的这种胎儿的话，就是4毫克，就是普通的是 0.4 毫克啊，然后有这种特殊情况呢，我们是4毫克。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叶酸代谢异常呢，那么我们到医院去，医生会给我们一个指导什么的量是合适的。刚才说为什么叶酸能够预防神经管畸形，是因为叶酸它是形成神经管所必须的营养物质。那神经管呢，就是胚胎啊胎儿发育成它的脑、脊髓、头颅、背部、脊柱等这些部位的地方。所以说补充叶酸它主要是预防和降低神经管畸形，包括脊柱裂、无脑儿和脑脊膜膨出这些方面。足量的补充叶酸能够预防70%以上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同时呢，叶酸也能够一定程度的预防唇腭裂、先天心脏病和泌尿系统的畸形，也对孕妇来说，如果是孕期的补充，还能缓解她的贫血，降低流产和早产的风险。
0: 补充多少量，补充多少时间，医生都会根据每一个来进行检查的朋友的个体情况给他来制定一个个体的方案。
1: 对，
0: 那如果是一些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朋友，在备孕之前最应该做什么呢？
1: 如果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病史的，那么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匆忙去备孕，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第一个就是全面梳理咱们的家族史，详细的记录我两代甚至两代以上的这个家庭成员他患病的情况。接下来就把我们整理好的这些资料，夫妻双方一起前往医院进行专业的遗传咨询，提供我们的材料，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遗传咨询之后，前面我们就在讲啊，婚前检查啊，孕前检查。那么对于这样的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就不能仅仅是做常规的孕前检查了，还要针对咨询的情况做一些特别的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会指导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备孕甚至是受孕。此外呢，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整个这个准备的过程之中避免接触一些致畸的因素和物质。
0: 您看在备孕期间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您反复提到了多次。那对于预防出生缺陷来讲，生活方式能够占到多大的比重呢？这种影响程度，戒烟戒酒，保持合理的体重，甚至于是避免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等等，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多少出生缺陷出现的风险呢？
1: 大家日常可能会觉得，哎呀，总提健康生活方式啊，就是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把它量化为在我们预防出生缺陷之中的作用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其实对于普通家庭，就什么叫普通家庭，刚才我们提到了会有一些高危的家庭啊，比如说有一些家族的这种遗传倾向等等，这些排除这些高危的家庭，剩下我们叫普通的家庭。那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不良生活方式是胎儿出生缺陷的主

0: 唇腭裂，甚至是智力都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对于吸烟饮酒的人群，特别是长期酗酒的人群，那么他们的小宝出生缺陷的风险是其他人群的2到3倍啊，2到3倍啊，还是一个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备孕的时候严格的戒烟和戒酒。刚才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孕妈妈的或者说备孕的女性的体重
1: 这个营养的问题
0: 啊，对，营养的问题，体重的问题。因为女性如果是这个过于肥胖啊，它会同时存在有胰岛素抵抗、高血糖的情形，或者是内分泌的紊乱，那么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和神经管缺陷的这种风险就大幅的提高了。那如果是过度的消瘦、营养的不良、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又会导致胎儿的发育迟缓和器官发育不全等等这些情形。所以呀，就是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都是危险因素，我们要在备孕的时候就把体重调整在一个合适的标准的范围之内。那一个良好的标体是可以降低20%以上的这种结构畸形的风险。
1: 嗯，那您看您在我们妇幼保健院也是工作这么多年了，是不是绝大部分的这种准妈妈要怀孕了或者是已经开始怀孕的时候都会拼命的来补充营养，这个时候不能盲目的去补这些营养品。
0: 对，其实吧，很多咱们女性在备孕的时候还好一些啊，尤其是在怀了孕之后，
1: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会格外的心疼，
0: 哎，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呀，赶紧补起来吧。实际上那样可能会导致一个我们不期望的这个反向的结果。
1: 嗯，所以要科学的来进补哈。
0: 对，是的。
1: 那在最后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影响因素，就是产妇的年龄的问题了。高龄产妇，也就是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他们的中育期间的出生缺陷风险确实会更高一点。
0: 对，
1: 那高龄备孕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呢？因为现在会发现社会上高龄产妇的人数也是挺多的。
0: 近年来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刚军副院长。首先我们欢迎刚院回到节目当中，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那9月12号呢，也是咱们的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所以今天就跟听众一起来守护生命起点，我们来站在这个第一道防线之上。那上半时段我们说完了一级预防，也就是关口前移啊，把好婚前和孕前的关口，接下来到了二级预防了，也就是孕期筛查与我们的产前诊断，这个是每一位孕妇朋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您看，二级预防的目标是减少严重致死致畸出生缺陷，那具体我们是要怎么做呢？孕期的筛查和诊断都包括哪些特别关键的节点呢？
8: 如果说一级预防是事前预防的话，那么二级预防就是这时候我们已经怀上小宝了，我们进行孕期的精准排查和精准的诊断。这时候我们比较关注的有四个核心的节点，第一个就是在怀孕11周到13周加6的时候，我们通过超声做一个 NT 的检查，是胎儿颈部透明层厚度，如果厚度增加，那么提示小宝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就增加了。第二个时间节点呢，是在怀孕15周到20周加6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会做一个怀孕中期的唐氏筛查，也是大家经常所提到的叫普通唐筛啊，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通过孕妇的血结合一些数据，我们进行一个计算值来评估小宝出现21三体、18三体和开放性脊柱裂的风险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有一些孕妇也会选择做无创 DNA 后面我们也会再进一步来讲一讲啊，无创 DNA 的具体情况。而第三个节点也是很多的这个孕妈妈和家庭心心念念和有一点忐忑的，就是在怀孕20周到24周期间做的胎儿系统的超声检查，也叫大排畸的检查。那么通过超声对胎儿的头部、四肢、主要的脏器等等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来看是否存在严重的结构的畸形。其实吧，除了严重的畸形以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也是能够进行发现的。那么尤其是如果我们通过超声发现小宝可能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单独给小宝做一个心脏彩超。那第四个节点，它是如或者说孕妇本身有不良孕产史，或者是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病史，那么我们会进行产前诊断，包括羊水穿刺，包括脐带血穿刺，这些都是我们二级预防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9: 您看，首先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其实还是挺宽松的，您可以根据这个孕妇朋友的身体状况和家属的时间来安排我们检查的时候。而且您说的这第四个节点，也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进行的，如果以上三个时间节点11周到13+6的这个 NT 超声，15周到20周+6的这个唐筛，包括20周到24周的大排畸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存在第四个节点了。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来诊断。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像这个唐氏筛查和无创 DNA， 它可能就可以在同一个节点，我们二选其一。您就帮大家介绍介绍唐氏筛查、无创 DNA， 包括羊水穿刺这三者

0: 产前诊断项目，这他们唐氏呢是通过抽孕妇的血液检测孕血液中的指标，再结合孕周年龄体重等等计算出来的一个比较精准的数值。那么它的优点是经济而且无创，它的缺点啊是准确度会低一些，大概就只有 60-70% 这样的一个准确度。它适用于20岁到34岁的这样低风险的孕妇。而无创 DNA 呢，恰恰也是因为唐氏的准确度有限而应运而生啊，越来越发育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检测手段。它同样也是筛查项目，也是抽取孕妇的外周血，但是呢在这个外周血里头呀，我们可以检测到胎儿的游离的 DNA， 所以其实是用了胎儿的游离 DNA 来进行的相应的检测，它在唐氏综合症的检测准确度上能够达到 95% 以上，高的甚至能够达到 99%、而且也是无创嘛，
1: 非常高，
0: 对，无创无损伤，适用于35岁以下的，以及说唐氏临界风险的，或者有一些他不想做羊穿的中低风险的孕妇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1: 都是抽妈妈的血，一个是通过我们计算分析出来的，一个是直接就检测到小宝的 DNA 了，
0: 对，
1: 所以它准确程度就提升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这个羊水穿刺，您说它是诊断项目，它又是诊断什么疾病来用的呢？
0: 羊水穿刺是目前诊断染色体疾病的金标准。那羊水穿刺通常我们会选择在孕妇孕16周到24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啊。那通过抽取羊水来获取羊水里面的胎儿的细胞进行染色体的检查，它能够非常精准的确定染色体的数目，是否有染色体结构的异常。它有一个小小的不足之处，它就是一个有创的操作。
1: 所以首先不是所有的孕妇朋友都需要做羊水穿刺的，是这个概念。
0: 是的。
1: 但是是不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孕妇朋友很多人

0: 与羊水，但实际上我们说啊，羊水穿刺而导致发生流产的风险大概只有 0.1% 到 0.5%， 就是 99% 以上的孕妇都是安全的，99%以上的孕妇她都不会因为我做了羊穿而发生了流产。另外就是目前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啊，羊穿也是在超声引导之下的，它能够避开胎儿胎盘，避开血管，而且穿刺针也是越来越细，能够满足到这个抽吸的要求就 OK 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必须有指征选择做羊穿的时候就去做它。
1: 您看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它的这个疼痛感呢？
0: 疼痛感
1: 没有
0: 啊，对，还不如我去这个进行一次这个静脉注射的疼痛，因为它那针就很细嘛。
1: 所以我们的孕妇朋友如果真的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时候，可以大可能的放心啊，没有太大的这种痛苦感，也没有这么高的风险。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刚才刚院在介绍的时候说，发现很多孕妈妈都心心念念的一直在想着的做这个大排畸的检查。
0: 是的，
1: 到了孕20周到24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大排畸检查了。那大排畸超声检查是所有孕妈妈都不能错过的一种检查项目，这个检查一般都能查出孩子哪些类型的问题呢？
0: 我们的大排畸检查吧，官方的术语啊叫中孕期胎儿结构系统的筛查，一般是在20周到24周之间，那最佳的时间段呢是在孕22到24周，所以通常呢超声科都会给孕妇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这时候小宝的个头也比较适中，器官发育基本成型了，羊水量又比较适宜，超声的视野就非常的好啊。那超声给小宝进行一个从头到脚的全面的检查，我们几乎所有的严重的结构的畸形都能

0: 胎儿的畸形，包括无脑畸形、严重的脑脊膜膨出、严重的这种开放性的脊柱裂和单心室、单翼的大动脉和内脏外翻，还有包括四肢严重短小的致死性的骨发育不良等等。所以我们经历了大排畸的检查，没有发现严重的结构的畸形，我们其实是能够初步踏实，
1: 孕妈妈和这个准爸爸就可以放心了啊。那如果在产前筛查的时候，哎呀，不幸发现我的胎儿是有异常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有哪些选择可以供我们的这个准妈妈、准爸爸来选择呢？
0: 这个问题大家特别的关心，而且这个问题呢是让我们

0: 面的情况，由妇科、产科、儿科、遗传科，甚至相应的就是外科的专家来一起判断小宝出生之后他治疗的难度是多大，恢复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才得出下一步的科学的决策。
1: 嗯，所以您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要通过多步的核实，多方的会诊，包括医院和我们家属的一个沟通，
0: 是的，
1: 来最后再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
0: 嗯，
1: 那接下来到了三级预防了，也就是出生后的最后一道防线。三级预防的目标呢是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那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具体都是查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新生儿疾病筛查进入我们第三个环节了，从还没怀上到怀上了，怀孕期间到现在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对新生儿能做些什么？其实北京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的，包括我们第一项要说的叫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也就是足根血啊，小宝宝出生之后从足根上采血来进行的检查。
1: 但会不会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我在孕期的时候都已经查过了呀，为什么宝宝出生以后还要再查呢？
0: 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我们会说爸爸和妈妈他们看起来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可能携带一些隐性的，当夫妻双方的隐性的同时遗传给小宝的时候，小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啊，就是方方面面的情形。另外呢，孩子这个生命太神奇了，从一个受精卵成长为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基因的突变，可以有方方面面的情形。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孕期我们没发现情形，孩子出生我们就能掉以轻心了，我们还是要给孩子进行相应的系列的这个筛查
1: 的。
0: 那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呢，就包括四大项，一个就是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这是查足根血。早些年呢，只有三个项目，从2022年6月1号开始，北京市的免费筛查已经扩大到了12个项目，包括非常经典的温病酮尿症啊，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那第二大项是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小宝出生满48小时之后，通过专业的仪器来看孩子听力的状况，它也是一个无痛的、高效的判断孩子是否存立听力障碍和听神经发育异常的一个筛查。第三项呢，是耳聋基因的遗传性的筛查，就是它和听力筛查是不同的，各有侧重这么一个状况，是通过基因的检测去判断，这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有可能父母双方都是 OK 的，听力都是正常的，嗯，但是可能他们同时携带了有问题的一个
1: 隐性的基因，
0: 对对对，两个基因同时传到了小宝身上，那小宝就成了一个问题的小宝了啊。第四个呢是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我们也说了，在结构畸形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排在首位的啊。
1: 嗯，
0: 所以呢，把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也纳入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内容里面。一般是小宝出生6到72小时之内，医生通过心脏听诊和经皮的血氧饱和度测定来筛查孩子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发现了异常呢，会进一步的给孩子做超声心动图来确定。
1: 那如果我们的新生儿啊，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哎呀，不幸有一点小问题，接下来的治疗和干预应该怎么来做呢？最佳的这些新生儿的治疗窗口期是多长时间呢？
0: 是这样啊，我们三级预防它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我们叫做抢时间和抓住时间窗。
1: 嗯，
0: 那么不同的出生缺陷干预的黄金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所以首先他们给孩子进行检测的时间都是离出生非常近的，
0: 对，
1: 几个小时就开始。
0: 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很多检查可能在小宝出生后6小时，小宝出生之后这个3天以内，最迟小宝出生之后7天之内等等啊，就是要抢时间早发现才能早进行干预啊，特别是就遗传代谢类的疾病，发现之后叫即刻确诊即刻干预，不等待时间，因为等待的过程之中就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终身的健康的问题。我们特别要提醒家长呢，就是筛查发现了异常，不要过于焦灼和紧张，异常并不等于是绝症，也不等于是残疾，90%以上的这种新生儿的发现的异常情况，如果我们抓住了黄金的时间窗，或者是通过药物，或者是手术，或者是康复啊，或者是这种序贯的治疗之后，宝宝孩子都能够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1: 嗯，都能够茁壮成长起来，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要前一二级预防做完了，三级预防也是不可省的，
0: 嗯，
1: 其次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我们要抢时间给孩子争取更多的生长发育的

0: 这个良好的时间。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每一个新的生命其实都是承载着一个家庭满满的期盼的。值此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之际呢，我们和刚军院长也一起了解了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从前期备孕到孕期的产检，再到新生儿的筛查。

0: 健康茁壮的成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哦、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酸
1: 瓣
0: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嗯、哦、嗯，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

0: 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2: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

0: 级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三张清单，上线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
0: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亮相服贸会数字友好，正向北京

0: 山水礼物。
1: 机器人下月比赛爬泰山，多类型机器人挑战泰山盘道。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即将在周末迎来更多观众的服贸会。 AI 路灯自主监测路面，智能调节亮度，无人车与机器狗协作巡检燃气管网，电动自行车边充电边检测。在今年的服贸会的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集中呈现了城市运行保障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沿应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全来电带来国内首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检测一体装置，可以快速检测并评估电池的状态，采取针对性的充电策略，让充电更安全。北京全来电科技总经理杨杰介绍，
4: 这里有四个不同的国标的插口，那么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插上的同时，它会先进行一轮的电池的健康评估。这台装置它有一个 AI 的大模型，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车辆及电池呢，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我们判定是有问题的电池呢，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
3: 如今 AI 技术已经在许多城市道路信号灯上广泛应用，一些城市的路灯也搭载了 AI 智能感知系统，后端平台可以控制路灯智能调光，更加环保安全。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5: 这个是目前全球的第一款专门为城市的道路照明开发设计的智能体的整套一个控制平台，它可以通过在一些灯具上面加装摄像头，实时检测到每条路的这个人流车流啊，穿后台以后呢，就我们的智能体对这海量的数据分析计算，可以实时的调节不同环境下的一些亮度照度和功率按需照明。咱们以杭州为例，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3: 在北京燃气集团的展台，无人巡检车和机器狗格外引人注目。今年，他们创新提出城市燃气无人化智能巡检体系解决方案，通过无人巡检车与巡检机器狗协同，机器狗可自动上下车开展作业。北京燃气副总工程师李迟佳介绍，目前这道方案已经在亦庄开展试点。
5: 这个机器狗是可以从无人车上自己下来，自己进小区巡检。它的去年升级，现在变成工业的机器狗了，机械的防水什么性能都全面提升了。它原来是90%精度嘛，现在我们这个升级到了95%的精度了，巡检效率更高了。我们的理念是，我们在实际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去发现问题，然后迭代、持续改进、升级，最后实现真正的无人化的一个安全巡检。
3: 今年服贸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筛选了20余家单位入驻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推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先进技术与应用。市城市管理委综合计划处司机主任科员邵伟杰介绍，
6: 我们推荐的大部分展品都来自首都城市管理实践，例如数字供热管家、智能环卫作业机具等。我们还集中推介群众温暖过冬、城区 LED 光源升级这些民生工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天然的为工业大模型、机器人等新技术提供了落地的发展空间。
0: 在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上，国内主流快递企业组团亮相。和以往主推智能化设备不同，今年更加注重展示遍布全球的庞大物流网络。依托自有航空货运能力和海外仓储节点，中国快递隔日通全球正在加速变为现实。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7: 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海淘好货已经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体验。顺丰集团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张猜猜说，依托独立运营的航空运输能力，使用顺丰运送的去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快递正在加快实现隔日达。
8: 国际快递覆盖了94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是电商小包的话，则是覆盖到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能力呢，也是基于我们国内超过35万个，国际呢也是超过6万个的这种的网点的能力。空运的方面呢，顺丰是在运营有111架的全货机，累计的运营了68条的国际航线，帮助企业客户尽量的去实现隔日通全球。
7: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使用国内主流网络购物平台购物时，往往面临小件零散和时效性差等难题。中国邮政针对这种特定场景推出了集中运输服务。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展台工作人员孙一鸣介绍，
9: 针对跨境的小包裹的运输，制作了一个创新的产品，叫做中邮集运，可以应用于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这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话，使用拼多多呀、淘宝呀这种电商软件，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需要分开发货的，但是我们中国邮政可以把这些包裹集中在集运箱，从舱内再进行统一的跨境物流的运输，时效性会更强一些，会更快一些。
7: 目前中国快递市场业务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快递品牌正加快走出国门，将中转站和货物仓设在海外重要国家，不断为国际物流提速。圆通国际营销中心工作人员施浩表示，
10: 服务于跨境电商小包，国际供应链在海外美国啊、欧洲啊、澳大利亚、日本都有自己的海外仓。拿日本来讲的话，服务于电商小商家，基本上3到4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了。
7: 未来依托北京航空枢纽资源与全球航线优势，快递企

0: 场景示范项目清单40项，形成可输出的综合解决方案、标准或规范，展现赋能产业发展的放大效应。
1: 此外，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新版产业地图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的科产。

0: 内容，实现重点内容一评直达，全景呈现各区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形成规划一张图、资源一本账、服务一站式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持续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2026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亮相，北京精选了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这里面既有落地多家海外医院的数字操作系统，还有在英国、美国的智慧舱部署的物流机器人，更有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借由服贸会的国际舞台，北京正把可衡量、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北京方案不止于北京，数字友好正从北京走向全球。
0: 来关注在天津举办的另外一场重要展会，本周四2026第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今天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探讨行业热点前沿议题和发展趋势。
3: 聚焦主题，本届大会设置28场论坛，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等议题。论坛举办期间，大会将发布多份行业发展报告，举办圆桌对话等活动。展览方面，大会设立包括大型矿业企业、自然资源地勘地矿系统、矿业综合等多个主题展区，面积达 6.5 万平方米，创历届展会新高。今年展会上不仅展出各国的矿产资源，地质勘探部门以及矿业开发企业也带来了新技术、新设备。像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就带来了智能地质调查车、无人直升机重磁勘察系统、全域多足智能载重机器人等6款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在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大会还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供企业间进行自由交易。
1: 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双休日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到16摄氏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一天在夏秋两季来回切换。
0: 下周14号到19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冷空气影响，17号前后有弱降水天气，雨量不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未来几天花粉浓度较高，易敏人群需要加强健康防护。
4: 爱从3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1: 近日，河北多地景区推出了尊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针对教师人群推出专属福利，9月1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资格证入园可享受专属门票价格优惠，并赠送一位同行亲友免门票。承德市兴隆山以及金山岭长城景区针对教师人群提出了免票福利。兴隆山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及身份证可享受景区大通票免费政策。金山岭长城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门票，并可以5折优惠价格入住金山岭长城大酒店。与此同时，张家口三干河大峡谷、飞瀑峡和向光洞两大景区9月10号到13号凭教师资格证可免费畅游，并允许两位随行家属享7折门票优惠。与此同时，豫州古城教师资格证免票活动延续至9月30号。9月8号至13号小五台山金河景区教师持证可享受1分钱入园福利。邯郸泾阳湖东太行景区把免票周期拉长到20天。9月10号至9月30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套票游览泾阳湖东太行两大景区及康谷乐园，让教师不用请假也能走进太行山水。多项景区尊师惠民活动陆续开启，也邀请广大教师朋友们在闲暇之余走进燕赵山水，感受河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0: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初秋时节，天气渐凉，登上北京老城的露台，眼中是一番别样的秋景。 北京市东城区的雪莲亮点文创园露台由昔日的老商场屋顶改造提升而来。抬头望见的是摩天大厦林立的 CBD， 低头看到的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老胡同，视野中的天际线错落有致，造就了一眼千年的特色景观。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6: 下午四点多登上东城区雪莲亮点文创园的五层，映入眼帘的是清新雅致的子午花园和山友花园。这两座空中花园的总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呈现 L 型的格局。站在露台上向东远眺，中信大厦、央视大楼等构成的 CBD 片区铺展开来，俯首凝望，满眼则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胡同四合院。当现代楼宇和老城胡同同框对望，造就出一眼千年的独特露台景观。孙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露台上的五楼咖啡度过了惬意的初秋午后时光。
7: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最好的感觉，能直观到 CBD， 而且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这属于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地方吧，视野啊、环境啊、空气啊相对都好一些。
6: 很难想象这处视野开阔的空中花园曾经只是原三友商场的一处闲置屋顶。雪莲亮点文创园总经理王刚说，
8: 五层露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屋顶平台，简单的防水工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它有360度开阔的视野，北边呢能望到隆福寺，甚至鸟巢；东边呢能看到 CBD 的现状景观。这样呢，我们把原来的屋面呢进行了一个人工化的处理，打造了两个花园。它的天际线错落有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轨迹。每年呢，我们会在露台举办中秋诗会或中秋赏月的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们积极参加。
6: 雪莲亮点文创园的前身是承载老北京记忆的三友商场，这专营文明的老牌商厦经过改造提升换新，亮相成为了综合文创园，是东城区腾龙换鸟、存量空间活化利用的重要范本。王刚介绍，
8: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主动把老商场更新为现在的雪莲亮点文创园，以办公为主，同时呢还吸纳了很多的新商业的业态，咖啡、餐饮、现代的服务商业、特色的东四热狗店、野鹅微醺的精酿吧，以

0: 深度融合，形成故宫脚下的生活美学集散地。亮点文创园品牌运营负责人常乐说，
1: 我们其实这个市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筛选的核心标准，第一就是原创。
2: 噪声污染防治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10号首次审议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针对施工噪音、交通噪音和社会生活噪音的污染防治等方面作出规定，推动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0: 首次审议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共7章52条，包括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内容。在闭环规范施工噪声方面，条例草案提出了相关规定，比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属于抢修、抢险施工作业等部分特殊情形的除外。市司法局局长崔阳说，
3: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提倡使用基坑气膜、新能源工程机械与运输车辆等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规定施工现场信息公示制度，要求夜间施工还应当主动向附近居民告知相关信息。
0: 针对系统治理交通运输噪声，条例草案则提出了有关交通场站噪声管理、既有交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老旧小区建筑隔声改造等方面的举措，比如可以根据噪声实际影响情况划定禁止机动车行驶、限制机动车行驶速度和使用喇叭等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向社会公告，并由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设置相关标志标线。崔阳介绍，
3: 交通设施规划选线尽量避让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及已建成或未建成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居住小区，压实交通设施运营单位的维护保养责任，明确既有交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要求。
0: 条例草案也细化了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措施，倡导协同共治，其中就规定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将其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崔阳说，
3: 规范商业经营设备临街货物装卸作业降噪管理，明确设备设施噪声防控和同一建筑物多设备叠加边界噪声防控要求，细化家庭日常活动要求，重点强化室内装修作业噪声管控，限定作业时间，并要求提前告知邻里。
4: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10号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作出了补充规定，提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持续探索激励创新的先行先试政策，传递出北京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组织创新活力的坚定决心。
2: 草案当中关于拖欠账款治理方面也有完善。二审稿提出，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项款的投诉，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4: 近日，天津市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完善进口再生资源产业链配套服务体系。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那随着我身后24吨再生钢铁原料入库，也标志着我是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的保税仓库正式投用。
6: 保税仓库面积近4000平方米，正在进行卸车作业的货物就是进口的再生合金钢，整批货物在口岸海关完成放射性夹杂物含量检验等项目，合格后第一时间运抵保税仓，价格不到市场上普通合金钢的1/10，进行深加工后可以用于汽车制造、机械装备、能源化工等领域，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再生资源的进口企业可以根据国际行情提前备货，入库后暂缓缴税，省去了码头堆场倒运和仓储成本。
7: 如果没有保质仓库的话，我们得交10%的税。现在我们就随用随取，每年初步计算吧，能够节约我们资金占用大概100万到300万之间。
6: 为保障仓库投用，属地静海海关提前指导企业完善了隔离设施、监控系统等设备。对于入库货物，通过电子账册、视频监控、定期盘库等手段实施监管。同时，联动区商务局、紫牙经开区等单位建立协同服务机制，对园区内再生铜、再生铝等进口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
8: 根据大宗货物的调拨和物流特点，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分批次出库，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落地天津紫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已经超过50家再生资源精深加工高端制造类企业入驻，保税仓库投用能够满足园区内近200家企业对于原

0: 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本届比赛的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倒计时装置同步揭幕。会徽名叫惊月，吉祥物叫惊艳，主题口号为每一步都闪耀。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
1: 梅静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在北京景山公园观德殿向游客开放。步入展厅，数字技术让梅派艺术可感可触，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梅派京剧剧目片段，近距离欣赏数字化还原的戏服纹样与舞台道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每周一闭馆，重点节假日除外，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还将陆续推出现场活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最后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然资源部周五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0: 一场特殊的登山挑战赛即将上演。昨天首届 GMC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新闻发布会于山东泰安举行，比赛将于10月29号举办。此次大赛是依托山地复杂路况打造的机器人专业赛事，共设置2条主赛道、4个正式赛项、1个特色挑战赛项。其中竞速赛道主要考察机器人在复杂山地环境下的连续通行能力，分为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2个组别。9月中旬，大赛将面向参赛队伍开放实测。
1: 北京时间9月11号，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项目中国男篮迎来首场小组赛，最终中国队以99-61力克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0: 9月11号是吕涵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的第4个女儿出生100天的纪念日。韩国爱宝乐园为大熊猫宝宝举行了出生100天及命名仪式，取名鼠宝。鼠宝今年6月3号出生，出生时体重仅有171克，如今他的体重已经增加至了5.5公斤，成长状况良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

0: 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

0: 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

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

0: 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0: 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0: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0: 包头市城市
12: 应用，
1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
10: 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
13: 温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

0: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盐高速高油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建隔3个月

0: 毕涅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7: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8: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您还记得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吗？这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当年是风靡一时啊。这便衣警察是为了方便查案子，狄仁杰查案子也经常用这首。他不光是便衣，有时候啊还乔装打扮走访暗查呢。今天咱们就讲讲狄仁杰微服出访查出来的一桩奇案。乔装打扮卖药行医，没想到牵出一桩离奇命案。贞洁烈女为夫守节，又为何对婆婆恶语相向？死人下葬双眼圆睁，棺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一集。

话说有一天呢，这狄仁杰正在衙门里头翻看医书呢，有一些医学常识啊，对狄仁杰对医术也算是小有研究。他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突然有一个念头跳出来了，哎，我可以乔装打扮成卖药的江湖郎中，这样呢，既可以免费的为老百姓治病，又可以打探一下民情啊。说干就干，这狄仁杰买了不少的草药，背着药箱子就来到了黄华镇。到了镇子上，他找了一片空地，把草药箱子摆在地上，打开箱子开始做买卖了。这黄华镇呢，虽然比不上县城的繁华，但是人气也很旺，镇上的店铺是应有尽有，街上人来人往的。可是摆了好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搭理狄仁杰，看来这做买卖呀就得吆喝。狄仁杰耐不住寂寞了，高声吆喝起来了，在下姓任，山西人士，博览医书，技术高超，人称华佗转世，扁鹊再生。无论您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都能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轻的当面见效，重的保证您三天是药到病除啊。看来这狄仁杰还真是一块当演员的料啊，装得挺像的。经他这么一吆喝，围观的老百姓啊全上来了，大家议论纷纷的，哎，什么病你都能治啊，哎，你不会是江湖骗子吧？狄仁杰一看人多起来了，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他，又说了，今天在下路过宝地，为的是救世扬名，悬壶济世，我可以为大家免费治病啊。人群一下热闹起来了，哎哎哎，瞧瞧，哎，他是免费的，哎哎，看来不是骗钱的。这个时候一个老太太从人群里挤出来了，哎呦，先生啊，您真的能医治百病吗？

老太太连忙点头啊，哎呀，你可真是神医呀，我这心病已经有一年多了，从来就没有医生看出来过。您既然看出来了，那知道用什么药可以治吗？啊，还有啊，您这药真是免费的，我这身上可没带钱呢。狄仁杰笑了笑，我是真的不要钱，不过您要把您的心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这样我才能给您抓药呢。老太太叹了口气，旁人有人认出她来了，哎，这不是毕大娘吗？大夫啊，您有所不知，这毕大娘命苦啊。原来这老太太夫家姓毕，大伙都管她叫毕大娘，其实啊，她也就五十来岁，一辈子操劳，看起来根本不像五十的。这毕大娘嫁到夫家没几天，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儿子，好不容易拉扯长大了，他们又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小的绒线店，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这日子过得还算是安稳。本想着老了老了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可是没想到去年五月端阳，他儿子带着小孙女去看龙舟，回来当天晚上大叫一声就死了。儿媳妇哭的是死去活来的，这娘儿俩东拼西凑借了点安葬的钱，可是下葬那天，这死者的眼睛鼓出来了，瞪得圆圆的，怎么也闭不上眼。他这个当妈的就更伤心了，整天是以泪洗面，从此就种下病根了。狄仁杰听完毕大娘的哭诉，立刻起了疑心，下葬的时候两眼突出，这肯定不是正常死亡，我就是为了查案才来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我抓住了一个，我得想办法去这个大娘家里头看看。想到这儿，狄仁杰开口了，看来您这病不单单是打击造成的，您这是骨肉分离，伤从内心而出啊，这不是简单的药丸能给您治病的。这样吧，我这儿有一副药，必须我亲自煎药配水才有效果，这大

毕大娘吞吞吐吐的跟狄仁杰说了，先生跟我回去我是万分的感激，可是有件事儿啊还请您见谅。自打我那儿子死了以后啊，儿媳妇是一心的守节，轻易不见外人，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一来人就大吵大闹的。这些天呢，就连女人也不让上门了，闹得我们家亲戚也都不来往了，家里只有我和她，还有一个小孙女。一般这午饭之后我们就各回各的屋，先生如果去了就只能在厨房里煎药，煎好之后啊，您立马得走，要不然呢他又得大闹一场。狄仁杰听完了这疑心更大了，嘿，邪门了，世界上的贞洁烈女多了去了，哪有这样的呀，啊，男人不见女人也不见，还老是关起房门来，一个寡妇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啊。这个您放心，难得您儿媳妇这么守节，真是令人敬重啊。我去您家里只不过是给您煎服药，弄完之后我还得赶路进城呢，我看您呢也是个穷苦百姓，不收您的钱，只不过是尽一个医生的良心罢了。狄仁杰一通的保证，两个人这才一块儿去了毕大娘的家里。过了三四条胡同，狄仁杰他们来到了一间朝北的房屋跟前，门前站着一个小姑娘，大概六七岁，一看毕大娘就欢欢喜喜的连蹦带跳的过来了，抓住毕大娘的衣裳，嘴里咿咿呀呀的，还一边比划。看来这就是毕大娘的小孙女儿啊，好可爱的小女孩啊，怎么会是个哑巴呢？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吗？这个时候毕大娘已经推门进去了，狄仁杰赶忙跟进来，里头有三间房子，只听见其中一间房门一响，一个年轻的女子露出了半截身子往外张望，正好跟狄仁杰看了个对眼儿，那个女的马上缩回去了，咚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狄仁杰猜想这个大概就是那个贞洁烈女吧。打眼一瞧，这小媳妇长得倒是不错，白白净净的，唇红齿白，可是怎么看怎么有点别扭，一个整天守节的人还有这么妩媚的。那贞洁烈女可就骂开了，啊，你这么大年纪了竟然连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也不知道羞耻，看来是几天没骂你，你胆子又大了。天下的烈女必定也是个孝顺的人呐，这儿媳妇对婆婆竟然是张口就骂，还骂得这么难听，看来这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就这副德行还贞洁烈女呢，让人听见不得把大牙笑掉了啊。愿意骂就骂吧，我早晚要弄个明白。狄仁杰全当没听见，拿着草药进了厨房，开始点火煎药了。门口的小姑娘也帮着狄仁杰扇火，十分勤快。毕大娘搬了一个小板凳在旁边坐下了，狄仁杰一边看着火一边就和毕大娘聊起来了。大娘啊，这小女孩聪明可爱，是您的孙女吧？怎么就不能说话呢？毕大娘一把搂住了小女孩，这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孩子原本能说话，可是

他父亲死了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就突然不会说话了，什么事儿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说不出来呀。可怜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呀。哦，不是天生的哑巴，来过来我看看，如果是吃了什么药导致了哑巴，我有办法给你治。狄仁杰还没说完呢，就听见屋里头贞洁烈女又骂上了，哪儿来的江湖郎中啊，我闺女天天跟我同吃同睡，哪会吃什么药啊，明明就是个江湖骗子，你想骗钱，你个老糊涂的家伙，被外人骗得团团转，你活在这世界上你有什么用啊。您听听这张嘴巴啊，这么不饶人，连狄仁杰也挨了骂了。毕大娘一副有话不敢说的样子，狄仁杰摇摇头心想啊，这媳妇肯定是有外心了，哪有婆婆生病不让医生看的呀，闺女哑巴了也不给治，竟然还害怕医生给她治好了。这毕大娘怎么这么糊涂啊，还说她这儿媳妇是个贞洁烈女呢。眼看着这药也差不多了，狄仁杰起身告辞，大娘啊，我虽然是个走江湖的郎中，但是也要人家相信我，我才能给人看病啊。既然您家的儿媳妇说话这么难听，我也不便久留了，这药啊一会儿就好了，我走了，您也别在这儿生这闷气了。说完了，狄仁杰挑起担子走了，毕大娘一句话也不敢说。狄仁杰留下的药也就是安神养心用的，说白了就是保健品。他从毕大娘家里出来，不是害怕挨骂，而是不想打草惊蛇。别忘了他这会儿的身份可是个郎中，凭借着多年的断案经验，狄仁杰断定这儿媳妇肯定是背着人有什么勾当，他决定先找找线索。眼瞅着天黑了，狄仁杰就找了一家客栈休息了。吃过晚饭，狄仁杰又上了街，远远的看见一个澡堂子还挺热闹，他觉得有点累了，准备进去洗个热水澡，顺便呢捶捶背，一来解乏，二来澡堂的人多，大部分又是本地居民，也许能找出点线索来。狄仁杰在澡堂子里泡着，人还真挺多的。伙计，还有搓澡的吗？伙计赶紧回答，哎呦，马上就来啊。旁边有一个人听见狄仁杰是外地口音，随口问道，先生不是本地人吧？啊，是啊，我是到这儿来走亲戚的，可惜呀，没赶上端午时节，听说这里的龙舟很好看呢。狄仁杰也随口编了个理由，他故意顿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我听说这龙舟好看归好看，看完之后它会死人呢。旁边这人吓了一跳，啊，你听谁说的，我也去看龙舟了，这不好端端的吗，肯定有人造谣。不对啊，我听说前边胡同口毕家的毕顺就是看完了龙舟之后暴病死了。哎，你们都不知道啊。哦，这事儿我知道。前边一个洗澡的转过头来接下了狄仁杰的话茬，不过这毕顺呢，不是看龙舟死的，是夜里呀肚子疼疼死的。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围过来了，哎，毕顺那个人身体结实着跟牛似的，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大叫一声就死了呢？哎，是不是他那老婆有问题呀？哎，我可听说了，他下葬的时候啊，这俩眼睛都鼓起来了，死不瞑目啊，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冤屈。毕顺死了以后啊，他老婆是一心守寡，大门都不出来，不过他这闺女又不知怎么的突然哑巴了，看来真是造了什么孽喽。一时间澡堂子里热闹起来了，大伙儿都围着这个话题呀说起来了。一个老头爆出了一猛料，哎，我告诉你们，毕顺的坟头啊还闹鬼呢。这话一出啊，大伙儿都吓得不敢言语了。

原来这个老头啊，就是当初给毕顺挖坟下葬的一个工人。那天是端午节刚过去三天，毕家出殡。等到这老头来到棺材前边的时候啊，听见棺材里头咯吱的响了一声，吓得老头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找到了毕大娘：“您儿子会不会没死呢？我听见棺材里边有响动啊，你们可得查清楚了啊。”这毕大娘啊，当时哭成泪人了，还没说话呢，他这儿媳妇就把老头骂了一个一无是处，说他是想趁着机会敲诈他们寡妇，拦着死人不让下葬，不过是想多要点钱，将来给自己送终。老头活了一把年纪了，让一个年轻的小媳妇骂得狗血喷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当下就依着他们把棺材下葬了。打这以后啊，这毕顺的坟头就开始夜夜闹鬼，不得安宁，肯定是毕顺的阴魂不散呐。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把各种真实的谣传的全都说出来了，看来狄仁杰这早没白洗，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毕顺很有可能是被人谋杀的，而凶手一定是与毕顺的妻子脱不了干系，或者毕顺就是被他妻子杀害的。狄仁杰匆匆洗完澡回到了客栈，第二天一早便赶回了衙门，他吩咐洪亮赶到黄华镇，将毕顺的妻子带到衙门审问。洪亮领了狄仁杰的吩咐，叫上了几个衙役，当天就赶到了黄华镇上，来到了毕顺家。

狄仁杰的猜测准确吗？如果是真的，毕顺的老婆又为什么杀死亲夫呢？如果说他是有了外遇了，为什么在丈夫死后他又足不出户的给丈夫守节呢？明天咱们接着聊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啊第二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5: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5: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7: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三张清单，上线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
0: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亮相；
1: 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
0: 河北多地景区推出尊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
1: 机器人下月比赛爬泰山，多类型机器人挑战泰山爬道。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即将在周末迎来更多观众的服贸会。 AI 路灯自主监测路面，智能调节亮度，无人车与机器狗协作巡检燃气管网，电动自行车边充电边检测。在今年的服贸会的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集中呈现了城市运行保障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沿应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全来电带来国内首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检测一体装置，可以快速检测并评估电池的状态，采取针对性的充电策略，让充电更安全。北京全来电科技总经理杨杰介绍，
4: 这里有4个不同的国标的插口，那么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插上的同时它会先进行一轮的电池的健康评估。这台装置它有一个 AI 的大模型，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车辆及电池呢，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我们判定是有问题的电池呢，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
3: 如今 AI 技术已经在许多城市道路信号灯上广泛应用，一些城市的路灯也搭载了 AI 智能感知系统，后端平台

0: 也可以控制路灯，智能调光，更加环保安全。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1: 这个是目前全球的第一款专门为城市的道路照明开发设计的智能体的整套一个控制平台，它可以通过在一些灯具上面加装摄像头，实时检测到每条路的这个人流车流啊，穿后台以后呢，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对这海量的数据分析计算，可以实时的调节不同环境下的一些亮度照度和功率按需照明。咱们以杭州为例，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0: 在北京燃气集团的展台，无人巡检车和机器狗格外引人注目。今年他们创新提出城市燃气无人化智能巡检体系解决方案，通过无人巡检车与巡检机器狗协同，机器狗可自动上下车开展作业。北京燃气副总工程师李迟佳介绍，目前这道方案已经在亦庄开展试点。
1: 这个机器狗是可以从无人车上自己下来，自己进小区巡检。它的去年升级，现在变成工业的机器狗了，机械的防水什么性能都前面提升了。它原来是90%精度嘛，现在我们这个升级到了95%的精度了，巡检效率更高了。我们的理念是我们在实际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去发现问题，然后迭代、持续改进、升级，最后实现真正的无人化的一个安全巡检。
0: 今年风貌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筛选了20余家单位入驻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推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先进技术与应用。市城市管理委综合计划处司机主任科员邵伟杰介绍，
2: 我们推荐的大部分展品都来自首都城市管理实践，例如数字供热管家、智能环卫作业机具等。我们还集中推介群众温暖过冬、城区 LED 光源升级这些民生工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天然的为工业大模型、机器人等新技术提供了落地的发展空间。
3: 在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上，国内主流快递企业组团亮相。和以往主推智能化设备不同，今年更加注重展示遍布全球的庞大物流网络。依托自有航空货运能力和海外仓储节点，中国快递隔日通全球正在加速变为现实。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4: 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海淘好货已经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体验。顺丰集团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张猜猜说，依托独立运营的航空运输能力，使用顺丰运送的去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快递正在加快实现隔日达。
5: 国际快递覆盖了94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是电商小包的话，则是覆盖到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能力呢，也是基于我们国内超过35万个，国际呢也是超过6万个的这种的网点的能力。空运的方面呢，顺丰是在运营有111架的全货机，累计的运营了68条的国际航线，帮助企业客户尽量的去实现隔日通全球。
4: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使用国内主流网络购物平台购物时，往往面临小件零散和时效性差等难题。中国邮政针对这种

0: 于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这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话，使用拼多多呀、淘宝呀这种电商软件，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需要分开发货的，但是我们中国邮政可以把这些包裹集中在运箱，从舱内再进行统一的跨境物流的运输，时效性会更强一些，会更快一些。
1: 目前中国快递市场业务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快递品牌正加快走出国门，将中转站和货物仓设在海外重要国家，不断为国际物流提速。圆通国际营销中心工作人员施浩表示，
2: 服务于跨境电商小包国际供应链，在海外美国啊、欧洲啊、澳大利亚、日本都有自己的海外仓。拿日本来讲的话，服务于电商小商家，基本上3到4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了。
1: 未来依托北京航空枢纽资源与全球航线优势，快递企业将聚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冷链快运等细分领域，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跨境物流与供应链支撑，助力国内实体品牌开拓全球市场。
3: 北京市2026年应用场景需求能力示范项目三张清单在2026年服贸会上重磅发布。三张清单内容覆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场景，其中应用场景需求清单40项涉及9个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23个市属国有企业，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新技术和综合解决方案。应用场景能力清单共有160项，展现120家企业、10个高校科研机构供给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应用场景示范项目清单40项形成可输出的综合解决方案、标准或规范，展现赋能产业发展的放大效应。
4: 此外，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新版产业地图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的科产融合关键环节，更新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实现重点内容一屏直达，全景呈现各区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形成规划一张图、资源一本账、服务一站式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持续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2026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亮相，北京精选了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这里面既有落地多家海外医院的数字操作系统，还有在英国、美国的智慧仓部署的物流机器人，更有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借由服贸会的国际舞台，北京正把可衡量、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北京方案不止于北京，数字友好正从北京走向全球。
4: 来关注在天津举办的另外一场重要展会，本周四2026第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5: 今天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探讨行业热点前沿议题和发展趋势。
6: 聚焦主题，本届大会设置28场论坛，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等议题。论坛举办期间，大会将发布多份行业发展报告，举办圆桌对话等活动。展览方面，大会设立包括大型矿业企业、自然资源地勘地矿系统、矿业综合等多个主题展区，面积达 6.5 万平方米，创历届展会新高。今年展会上不仅展出各国的矿产资源，地质勘探部门以及矿业开发企业也带来了新技术、新设备，像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就带来了智能地质调查车、无人直升机重磁勘察系统、全域多足智能载重机器人等6款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在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大会还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供企业间进行自由交易。
3: 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双休日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到16摄氏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一天在夏秋两季来回切换。
4: 下周14号到19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冷空气影响，17号前后有弱降水天气，雨量不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未来几天花粉浓度较高，易敏人群需要加强。

0: 强健康防护。
1: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2: 近日，河北多地景区推出了尊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针对教师人群推出专属福利，9月1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资格

免票福利。兴隆山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及身份证可享受景区大通票免费政策。金山岭长城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门票，并可以五折优惠价格入住金山岭长城大酒店。与此同时，张家口三干河大峡谷、飞瀑峡和向光洞两大景区9月10号到13号凭教师资格证可免费畅游，并允许两位随行家属享七折门票优惠。与此同时，玉州古城教师资格证免票活动延续至9月30号。9月8号至13号小五台山金河景区教师持证可享受一分钱入园福利。邯郸泾阳湖东太行景区把免票周期拉长到20天。9月10号至9月30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套票游览泾阳湖东太行两大景区及康谷乐园，让教师不用请假也能走进太行山水。

0: 建设方面，初秋时节，天气渐凉，登上北京老城的露台，眼中是一番别样的秋景。北京市东城区的雪莲亮点文创园露台，由昔日的老商场屋顶改造提升而来。抬头望见的是摩天大厦林立的 CBD， 低头看到的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老胡同，视野中的天际线错落有致，造就了一眼千年的特色景观。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下午4点多，登上东城区雪莲亮点文创园的5层，映入眼帘的是清新雅致的子午花园和山友花园。这两座空中花园的总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呈现 L 型的格局。站在露台上，向东远眺，中信大厦、央视大楼等构成的 CBD 片区铺展开来，俯首凝望，满眼则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胡同四合院。当现代楼宇和老城胡同同框对望，造就出一眼千年的独特露台景观。孙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露台上的5楼咖啡度过了惬意的初秋午后时光。
2: 我觉得这个就给我最好的感觉是能直观到 CBD， 而且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这属于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地方吧，视野啊、环境啊、空气啊相对都好一些。
1: 很难想象这处视野开阔的空中花园曾经只是原三友商场的一处闲置屋顶。雪莲亮点文创园总经理王刚说，
3: 5层露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屋顶平台，简单的防水工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它有360度开阔的视野，北边呢能望到隆福寺，甚至鸟巢；东边呢能看到 CBD 的现状景观。这样呢，我们把原来的屋面呢进行了一个人工化的处理，打造了2个花园。它的天际线错落有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轨迹。每年呢，我们会在露台举办中秋诗会或中秋赏月的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们积极参加。
1: 雪莲亮点文创园的前身是承载老北京记忆的三友商场。这座曾以纺织品专营闻名的老牌商厦，经过改造提升换新，亮相成为了综合文创园，是东城区腾龙换鸟、存量空间活化利用的重要范本。王刚介绍，
3: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主动把老商场更新为现在的雪莲亮点文创园，以办公为主，同时呢还吸纳了很多的新商业的业态，咖啡、餐饮、现代的服务商业、特色的东四热狗店、野鹅微醺的精酿吧以及5楼咖啡等等。
1: 不只有独特景致，露台更是文创消费的活力发生地。园区自主孵化的亮点周末市集 IP， 将露台与市集场景深度融合，形成故宫脚下的生活美学集散地。亮点文创园品牌运营负责人常乐说，
4: 我们其实这个市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筛选的核心标准，第一就是原创。
5: 噪声污染防治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10号首次审议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针对施工噪音、交通噪音和社会生活噪音的污染防治等方面作出规定，推动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首次审议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共7章52条，包括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内容。在闭环规范施工噪声方面，条例草案提出了相关规定，比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属于抢修、抢险施工作业等部分特殊情形的除外。市司法局局长崔阳说，
6: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提倡使用基坑气膜、新能源工程机械与运输车辆等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规定施工现场

0: 限制机动车行驶速度和使用喇叭等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向社会公告，并由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设置相关标志标线。崔阳介绍，
1: 交通设施规划选线尽量避让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及已建成或未建成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居住小区，压实交通设施运营单位的维护保养责任，明确既有交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要求。
0: 条例草案也细化了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措施，倡导协同共治，其中就规定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将其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崔阳说，
1: 规范商业经营设备临街货物装卸作业降噪管理，明确设备设施噪声防控和同一建筑物多设备叠加边界噪声防控要求，细化家庭日常活动要求，重点强化室内装修作业噪声管控，限定作业时间，并要求提前告知邻里。
2: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10号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作出了补充规定，提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持续探索激励创新的先行先试政策，传递出北京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组织创新活力的坚定决心。
3: 草案当中关于拖欠账款治理方面也有完善。二审稿提出，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款项投诉，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2: 近日，天津市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完善进口再生资源产业链配套服务体系。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那随着我身后24吨再生钢铁原料入库，也标志着我是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的保税仓库正式投用。
5: 保税仓库面积近4000平方米，正在进行卸车作业的货物就是进口的再生合金钢，整批货物在口岸海关完成放射性夹杂物含量检验等项目，合格后第一时间运抵保税仓，价格不到市场上普通合金钢的1/10，进行深加工后可以用于汽车制造、机械装备、能源化工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再生资源的进口企业可以根据国际行情提前备货，入库后暂缓缴税，省去了码头堆场倒运和仓储成本。
6: 如果没有保税仓库的话，我们得交10%的税，现在我们就随用随取，每年初步计算吧，能够节约我们资金占用大概100万到300万之间。
5: 为保障仓库投用，属地静海海关提前指导企业完善了隔离设施、监控系统等设备，对于入库货物通过电子账册、视频监控、定期盘库等手段实施监管，同时联动区商务局、子牙经开区等单位建立协同服务机制，对园区内再生铜、再生铝等进口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
7: 根据大宗货物的调拨和物流特点，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分批次出库，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落地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已经超过50家再生资源精深加工高端制造类企业入驻。保税仓库投用能够满足园区内近200家企业对于原料及相关配套零部件的需求。
3: 来关注一组简讯。周四，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本届比赛的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倒计时装置同步揭幕。会徽名叫“惊月”，吉祥物叫“惊艳”，主题口号为“每一步都闪耀”。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
2: 梅静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梅派。

0: 爱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在北京景山公园观德殿向游客开放。布展厅数字技术让梅派艺术可感可触，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梅派京剧剧目片段，近距离欣赏数字化还原的戏服纹样与舞台道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每周一闭馆，重点节假日除外，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还将陆续推出现场活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最后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然资源部周五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1: 一场特殊的登山挑战赛即将上演，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新闻发布会于山东泰安举行，比赛将于10月29号举办。此次大赛是依托山地复杂路况打造的机器人专业赛事，共设置2条主赛道、4个正式赛项、1个特色挑战赛项。其中竞速赛道主要考察机器人在复杂山地环境下的连续通行能力，分为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2个组别。9月中旬，大赛将面向参赛队伍开放实测。
0: 北京时间9月11号，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项目中国男篮迎来首场小组赛，最终中国队以99-61力克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1: 9月11号是吕涵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的第4个女儿出生100天的纪念日，韩国爱宝乐园为大熊猫宝宝举行了出生100天及命名仪式，取名鼠宝。鼠宝今年6月3号出生，出生时体重仅有171克，如今他的体重已经增加至了5.5公斤，成长状况良好。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8: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7: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5点多，大峪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林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

0: 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1: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0: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玲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玲，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主持人

0: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师的初心使命。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扎根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
0: 没错，那他呢，也是一位刚刚获得了金狮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的老师，索林。索林老师是北京市大育中学副校长，也是带了9届高三的数学老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热烈欢迎索林老师。欢迎您，索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同学、家长和亲爱的老师们大家好。
0: 欢迎索老师今天的做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通过索老师和大育中学，我们共同要推开三扇窗。今天呢，我们要推开的这三扇窗啊，一窗观少年生涯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来托举孩子出山望世界的梦想；一窗品初心，扎根门头沟，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1: 要知道，索林老师来自门头沟大育中学，这个育字啊，也就是一个山一个谷，它在传统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山谷。那在13年前呢，学校就从国家课程之外开出了一套山谷课程，把灵溪生态基地的这个黄芩标本，还有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全都搬进了孩子的视野。山谷课程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学校呢也存在自己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视域广度。你想，一个孩子他生在山谷，他的未来如何能同样的宽广？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聚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把时间交给苏老师。苏老师，您看，您在深山里哈，应该说山里是执教了26年，也带了9届高三。还记得您第一次踏进大育中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有里面的孩子，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2: 2000年来到大育中学，其实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门头沟，我自己家乡，可以说是京西的最高学府。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所学校。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都是朴质方正、灵动清澈的。我来到这儿，我就想我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1: 教师节这天，我们总是习惯去说感谢老师，可是您更珍视的一个称呼是孩子们的同路人。那我想问问，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好的师生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自己一直是这样鞭策自己的，因为从参加工作，我是想我是能山里边走出来的孩子，我要带着我这份真诚去爱护每个学生，我也要坦诚地去面对我的同事。我跟学生在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我教书的过程，我要赤诚从教。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是要亦师亦友，我们要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并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互相的信赖，切磋琢磨，一日为师，终身为学。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切磋琢磨，相互成长啊，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校面前摆了很多我看一种小物件，有的是信，有的好像上面还画着画。今天您看又是教师节，我合理猜想这应该是学生送给您的礼物。对吗？
2: 对，给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展示一下，这是我今天来台里之前，我的一个高三的同学代表他们班级送给我的一个 A4 纸折出来的
1: 手绘花束，
2: 一个花束啊，礼物非常精心精美，上面就写的是对我的教师节祝福，我非常的开心。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个我们内高班，因为大育中学已经有12年招收内高班的同学，一个小姑娘，羞涩的小姑娘冲出来

0: 上面写的这个字迹特别的、特别的精美啊，特别的精美。其中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也记得，他说无论我成长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就是特别可爱的孩子。
1: 现在这个孩子发展怎么样？
0: 他已经在我们区里边工作了。
1: 又返祖家乡，
0: 对，特别好，就是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一种价值啊，感觉到满满的幸福。尤其是今天我收到了来自我很多同学的祝福，包括也有做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的我的一个学生，不仅给我送了祝福，同时还表达说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到学校去探望您，等到学校今年80周年建校80周年，我要到母校再回来看一看。特别开心。
1: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一直记住您，每年都只要有时间就回来看您，一定是在您的班里受到了沐浴到了不一样的阳光。
0: 应该是对他的这种真诚的关爱。
1: 刚才您提到大悦中学是有内地高中班的孩子，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之前。

上你的小数学小梦想，然后我们用饼干和上上签做一个交换，他同学们吃到了带有祝福语的饼干，然后我收到了写着他们常常姓名或者是正常我们汉族同学姓名的这样的一个。

0: 间的这种情感就拉近了。
1: 内高班应该也有段历史了
0: 大学中学的内高班有12年多了。
1: 那前面的毕业生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有没有哪些还和您还保持联系？
0: 有很多。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叫杨云同学给我来自乌鲁木齐他的一个祝福。当时这小孩还挺有意思的，他从来不写自己叫杨云，他会画一只羊，画一朵云，告诉只有我的数学试卷上他是这样写。他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啊，也很好。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去建设新疆的就是去相当于是建设自己家乡。
1: 其实您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您之前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唯一。所谓每个人自己是世界的唯一啊，其实也就是最好的路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路。这句话倒是怎么来的？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说出这样一句话？
0: 因为我一参加工作就做班主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同学，或者是不一样的背景的家长。这段话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是哪本书上看的，因为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我虽然是学数学的，但是我对心理学、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段话对我印象非常深，我就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授的这个班级越来越多，我就这段话对我的这种启示还是很深的。为什么？我自己养的孩子，他虽然都是我的血亲，但是他有他的主见，我不能完全用我的这种意志去左右他或者是指导他。那么班级里边不同的这些孩子，他的家长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那我怎么可能用一种方法或者是用一种教育的这种理念去指导这个孩子？所以我想每一个孩子都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沟通，去指导，去帮助他。其实前一段我才知道，在我们学校初二有一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届学生。相当于是父子两个啊，父女两个都在大冶中学。然后我一想，当初她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个内向的小孩，但这个小姑娘非常的外向，主动的跟我说：“请问您是索老师吗？我的父亲就是您教过的呀，他就是大冶中学毕业的呀，他现在成为北京市的公交系统的劳模了。”然后跟我分享，哎呀，我说我太开心了。这样，我说不同的孩子，他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对照。所以我在随着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包括做班主任，我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我就要去学习这些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了解他们成长的这种规律，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指导他们。
1: 那在您教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会不会去弥补一些可能在教她爸爸的时候您那时候还没有的一些想法和教育理念？
0: 因为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对她的职业的引领，包括她和朋友相处，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加的多元。我和朋友，我可能更加相信这个伙伴的这种引领。那么男孩他要去做的运动和女孩去做的运动，男孩要研究的话题课题和女孩研究的话题和课题又是不一样的。
1: 这也就回归到，其实您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对您的评价说您是在班级管理中的同路人，您在课堂中呢也会对他们因材施教，深入浅出，这是他们的原话。那比如说您看您带学生去做这个数学建模，甚至于带着一些刚上高中的孩子们去做这种长周期的小课题的时候，一年甚至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您第一次跟孩子们说我们要做一个长周期的课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数学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一门学科，有同学有为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到我们可能开始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有点统一的要求，但随着自己这种经验的增长，我会根据同学的这种特点会分组，按照他们的兴趣去选择。但不管怎样，在做这些课题中，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鼓励同学们。有一个同学其实已经毕业了，他当初数学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对轨道交通、城铁、公交都特别感兴趣，他对他这个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当学到数学统计这一块，我说那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小课题呀？然后这个小孩就去研究了地铁一号线，用统计知识去研究地铁一号线，我到底通过这个编号 地铁的编号，每辆列车的编号，他去研究估算我这个地铁，我有多少列。

0: 量，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话题，但是这个孩子后续的，我说请你给班里的同学讲一讲，分享一下，甚至我还把他推到我们学校数学节，让他去给全校的这些同学去讲，极大的激发了他的自信心。他有自信了，那他后边去学数学，然后他去做数学探究，在做这些小课题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自信。后边他还又参与了翱翔计划，然后创新大赛也都获奖了，这也就是非常鼓舞我。其实还有个第二点我体会，即使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现在不做班主任，我也和教的这些学生说，请好好的去学语文，去读书，因为阅读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也不仅仅只是读了一个诗词，我认为你这个要阅读，数学里边就有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文字语言，你要把这些语言都要去读通透，不是你理解的语言，而是说这个题目里边或者这篇文章里边希望你理解的。因此当你能充分的理解了各种语言，那么相应的你的思维能力你的思考力都会得到提升。那这样呢，这些孩子被阅读滋养，然后被信心鼓舞，他相应的在老师去部署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又是他感兴趣的，他就能坚持下去。
1: 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每一个都在讲述您觉得成绩并非是定义孩子的一个判断标准。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刚才片花里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站位其实非常非常高，也非常非常远。也就回归到了一个原始的问题，所谓山谷里面打开山口连世界，您当时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高的站位的？是有没有一个孩子或者一件事儿打开了您的这个想法？
0: 应该打开山口连接世界，这是学校持续在做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一个人，我可能只是学校里边一名教师的代表，或者说我当时是作为年级组长然后我作为数学教师作为骨干教师，会做这个先行者，或者是做了更多的一些探索。因为打开山口连接世界是我们当时的曹校长，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牛沟区的那个教委主任曹主任，他带领着全体的教师一起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想要去提升学校全面的这种学生的素养，那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先去把理念，也就是我们要构建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理念，山谷相生，自然天成。然后有理念了，大家就要一起做事情。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构建课程体系。那构建这个课程体系，其实就是要改造我们的课堂。我们其实在学校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构建点点课堂未来课堂、文献课堂等等这一系列。当在做这些改造的时候，课堂改造和或者叫课堂创新的时候，我也是做那个先行者可以带动了一波老师，或者是我们普惠到了更多的这些同学。这些课程构建下来，那么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径，我们就去和家校社要联合起来。其实当初我自己的孩子就在大爱中学，他就念了6年，也就是他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享受了特别优质的这种教育。其实他是大爱中学的1+3学部这样出来的一个小孩那么在大爱中学，我们的我作为家长除了老师的身份，我作为家长，我也去率先带着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当时去做了一些科学的探究他呢也能带动他周边的这些班级的同学一起去感兴趣的当时我们自己家里边去做姜撞奶，就是怎么能做成功其实我买了很多的姜然后家里边煮了很多锅奶，其实最后成功了。这种成功的体验是对孩子包括对家长包括我们周围的老师，其实都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那么我们打开山口连接世界，这里边是学校10多年这种去做的一种尝试，应该说是可以解决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学生的这种片面的发展，或者说是我们教师专业发展的乏力呀，或者还有我们区域的这种教育自信的不太足，以及说我们可能会追随模仿其他的这些曲线或者学校，其实是 应该说是因为开放的道路会越走越宽，那么学校去做了这些，并且我们的这个打开山口连接世界也获得了北京市技术教育成果一等奖，这是全体门头沟人或者是我们全体山谷人一起努力然后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您想想，本来门头沟就是生态涵养区，然后我们又能够因地制宜，用着

0: 刚刚在讲打开山口连接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也查询了很多资料哈，尤其是说学校的一些固定活动，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固定活动叫模拟招聘会，像里面有叫学历测试、体能测试，跟大家来分享啊，还有像个人魅力测试营，像这个课程，我们想知道，首先第一个，它的特点是如何和打开山口连接世界来关联，然后它具体是怎么来展开的？您跟大家也来讲一下。
1: 就是如果要是各位朋友去过大爱中学，那会知道在我们的教学楼。

0: 最开始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我们很多的班主任，我们一起先去做什么呢？我们先去做了学生的这种生涯体验，因为当他有体验了，他才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感知。
1: 对，
0: 后来呢，我们开这个模拟招聘会，其实分了好几个步骤。在学校的我们的体育馆里边，我们会请很多的这些企业的 HR 正襟危坐。第一次呢，都是2014年了，想来现在其实这个模拟招聘会已经成为大悦中学的德育的固定节目。每年都会召开，相当于是10多年了。我们今年还会召开。那当年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有的小孩第一次穿西装站到了那个 HR 面前，非常之紧张。还有一些小姑娘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在那儿好紧张的说，老师，我要面试不上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儿，我当时和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就一起说，做我们就要做真实的模拟，即使这个小孩他可能第一次在这儿体能他测试没有过关，但是我们还给他下一次机会，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为了让他有一个这种体验。有的小孩可能面试成功了好几个公司，也有的一些同学没有面试成功，但最终我们让他有了这种小磕绊小为难，最终他要面试上一个。我们近些年让这个模拟招聘会更真实一点，其中有一个教师的这种竞聘的岗位，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或者一些老师真正的坐在那儿去做这个面试官，然后让同学感受到特别真实的。做完这些呢，模拟一个，然后我们还会带学生走进企业。我们之前带学生去走进过像大兴亦庄还有通州很多的这种企业，当他走进企业，他就会感受到呀，真实的创业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他所想象，然后看到了很多的企业还有很多的社会担当责任，然后学生感受到哎呀，我们真正的这种学校不是说在学校里的纸上谈兵，还有社会。其实这就是我想到的，像唐英之先生说的那个生活，生活教育的这一块，说到是我们相当于是生活即教育，我们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所以学校做这种模拟招聘会，就是给学生一种模拟的真实，让他在体验的过程中找寻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找到能点亮自己幸福的那束光，或者说我想追随的那束光。因为大悦中学还有一个小条幅是点亮生命隧道的那束光，因为只要有光你就会去追随。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就是追随光，去成为光，然后穿越山海，然后追求卓越。
1: 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拿到最后自己喜欢的那个成果，其实也都是因为老师们是那束光。
0: 谢谢，
2: 感谢索校索老师的分享哈。从一门山谷课程到

0: 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晓月。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教师节的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跟您共同聚焦的

0: 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住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9: 教育面对面。
11: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5点多，大玉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林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12: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13: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11: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玉中学，听索林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玉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14: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5: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14: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教育的脊梁。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中扎根了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索林老师。那在刚刚的时段内容当中，

我们邀请到索林老师为我们来分享聚焦了他是怎么如何用生涯教育来帮助山谷里的同学们认识自己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0: 如中科院的院士汪景秀、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玲等来当指导专家。那山谷问道的灵问、天问、医问、药问，还有这些学问的课程也在不断的落地。那这些拼在一起，其实在不断回答的也是各位家长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山里山外的同学们、孩子们能不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我们希望的、期待中的那样有深度的教育。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要把时间交给索老师。
1: 山谷问道课程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现任的区教委主任曹艳艳提出来的。像临问啊、医问、药问还有天问这些课程呢，又是在老校长裴艳平校长带领下来推进的。但是呢，我们的索玲老师其实是项目的主责人之一。我也想问问哈，像在这个医问课上应该是非常的因地制宜，因为门头沟有很多这样的生态涵养的一些药品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做上课使用。那您希望孩子们通过医问啊、药问这种课程从里面带走的核心素养会是什么？
2: 门头沟是生态涵养区，还这里有绿水青山，我们还有京西智谷，区里边呢，我们聚焦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领域的医疗领域啊、心血管领域医疗器械这些三大产业，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育人富矿。学校呢会借力我们区内区外的科研院所去开拓的很多的课程。为什么叫学问课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认为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学呢是积淀求索，问是思辨求真。大育中学是有生命科学特色，或者叫我们是科技育人特色，传承这种学问的内核。我们去开拓的这些课，其实是想让同学看见更多的路。这个路里边可能会有些同学在天问里边。

0: 些医生了解到我们医学的一些机理，我们也研究药问，我们带着孩子，我们自己的校园里边就种着黄芩、金银花等等的这些药材，同学们是因地制宜，也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哈。其实引导的同学就是潜心去钻研学问，也希望他们大胆的发问，在这么开阔的开放的环境里边，我们去让孩子去做观察、做研究、做课题，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以学启智，以科创筑梦。
1: 我觉得从大禹中学毕业的每一个学生最后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小小华佗和小小李时珍，
0: 可以
1: 有一种尝过百草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回归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有这么好的课程、这么好配套的师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作为山区，其实想要留住这些非常好的专业发展以及创新的这些老师，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您作为从原来的老师到现在是校园的管理者、管理层，怎么样去留住这些核心的老师呢？
0: 常说留人先留心是吧？留心先留事业。在大禹中学，我们会把课堂就当做课题，我们的这个课堂让老师们去研究，或者说我们就是解决，会给老师们去搭台子。比如说我们会搞琢磨课、琢磨节，然后因为大禹中学就营造切磋琢磨，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样的教风学风，老师和同学们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大禹中学有80年的历史，这些年长的教师会带着年轻的教师，我们还有师带徒，通过这些机制，还有通过我们搭台子，我们这些学生也非常越来越优秀，区里边区教委还有市里边也都会给生态涵养区很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1+3的这种培养模式，让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更多的这种资源。我们大概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招收1+3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本科毕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其中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课程里边是受益的，我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这些同学给我发来的祝福，他们也听说大禹中学现在越来越优秀，也很多还想回到，哎呀，母校招不招老师呀，我说欢迎你们呀，我说大禹中学敞开怀抱，希望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回到这里。为什么说留人先留心？当你养育过的这些孩子，他渴望回到母校，实际上是，让他充满留恋的学校给了他这种情感的支持。我们大禹中学这种深厚的沃土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到这里建设山区，可以说是山谷学校，也就是大禹中学，包括我们门头沟的各个学校，其实都现在是敞开胸怀欢迎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一起来建设。因为打开山口，其实首先我们也是会吸引，不光请外边的科研院所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可以积极的我们推进，让他们去做研究。当他有了这种课题意识，他带着研究的视角去钻研自己的课堂，然后带着学生去做课题研究，他和学生一起成长，这种快乐其实是平凡的快乐，或者这种幸福可能是平凡的幸福，但他长久下来，这个老师内心是丰盈的，因为学生成长是他成长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深切的这种体会，所以我周围的同事，我们学校也有博士然后是很多的年轻的硕士，我们这些博士硕士包括我们很多的本科老师，其实大家都有这种钻研的意识，因为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我们的课堂，在这里边我们有丰富的这种资源，我们可以去研究，那我们有取之不尽研究不竭的资源，我们还有这么多愿意去为山里孩子去推开一扇门，因为大家都知道山谷相生，自然天成，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有了这种理念的认知，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周围的老师，我们就大家一起我不是那么最优秀的，我们学校有很多特级正高级，我只是一个市级骨干教师，但是我们希望推更多的老师去走向这样的平台

0: 和更多优秀的教师群体去做接触，去做交流，因为交流学习本身就是打开山口的一种方式。当这个老师的眼界打开，那我们学生的眼界也就打开。当我们老师去站到一个高的平台，我们自动带着学生也会站到一个高的平台。啊，
1: 丰盈的、有爱的、包容的老师才能养出同时想要去反哺家乡的这些孩子。
0: 对，
1: 我也很好奇啊，您看像3+1，包括我们所说的山谷问道这些系列课程已经开设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给我们展示展示，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可以说孩子里边的这种光芒，我可以举小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院士班的小孩儿，还有我们初中的小孩儿，以及加三的小孩儿、高中的小孩儿、内高的小孩儿，其实大学中学的学生的类型群体还是非常多元的，应该说是我们门头沟区里边学生类别最多的一个学校啊、别的学校可能放寒暑假了，但是我们的内高的同学可能还在啊、然后别的同学再去休息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带着学生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把院士请到学校里边来，那个院士给小孩子一讲，因为我们汪院士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其实都快要掉页了，就是他日常的记录本。我们的那个初中小孩看到了都落泪了，初中小孩他非常受触动，他说我没有想到院士爷爷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本子，那么他就感受到真正的有学问的人，或者说我真正做科研的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个本子的好或者是坏，而真正在乎的是这个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天问课程中请到院士过来做的课程，对孩子其实是有启发。那么我们请一问，前边有的老师们或者同学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和阜外医院去做一问课程的联系，最开始确实是我去做对接，我们请来了很多的大医生，其中有一个医生说我摸过1000个人的心脏，因为他就是做开胸手术的这些医生啊。当他讲到这些学生说啊，胆子那么大吗？那您怎么考上医学院的呀？然后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这也就成为他的生涯榜样，我也想成为医生，然后我也想去救死扶伤。其实这就是一问课程，不仅仅只是他开阔了他的一个视野，他也了解到有这样一群人，他做救死扶伤其实他很不容易的考到了协和医学院，考到了北大医学部。那个老师当时还把他自己考研时候的那一摞书拍了个照片给到我们这些同学去看，所以我看到同学在上这些天问、一问、临问，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我们学问课程中，他眼里放的这种光芒，因为他看了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山区的这些孩子不是说智力的差距，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他见得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山口，那孩子里眼里边的这种光就会更加的明亮。当他去走进这些人啊，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得天独厚的，我们在山谷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其实绿水青山我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大课堂，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应该说山谷基因可能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和城区学校或者是城里的一些资源有所区别的。但同时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市区教委包括国家对山区教育的这种支持，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这种被关怀啊资源。因为我们也向院士爷爷去，从朝阳到我们门头沟其实是非常周折的，但是这些人走过去给我们提供了资源，我们再结合我们门头沟的这种山谷的基因我们山谷的资源，可以说是门头沟的小孩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孩子们都愿意留在大学中学，留在我们门头沟上学。现在这是我们这些课程我感受到的。那其他那些获奖啊，或者是同学们考入优质的大学呀，那些我认为就是个副产品了。
1: 所以说其实山区的孩子们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资源，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给他打开这个进入的机会。其实我刚才跟您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您准备了几张孩子们 这应该是课题的一些报告，对吗？
0: 是，应该说这也是啊，可以给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看一下啊，展示一下啊。我们生涯体验课程除了这些模拟招聘会，还日常的灌输在或者说是日常里边都是有体验，比如说我们的班会或者说我们的晨午检，甚至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特色课程。这个呢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个这叫中国国家地理冰川再生。

贡献登上了封面杂志。你作为封面杂志设计者，你来给自己设计一个封面。这是其中一个想成为地质学家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封面。他说2050年我带领团队在格陵兰冰盖实施全

对他人啊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里边，这就是大悦中学我们生涯引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成果。还有的小孩去写到说，2050年我是社区老年认知健康中心负责人，登上《百姓健康》这样的一个杂志，封面题目是《家庭记忆守护站》。我牵头搭建社区家庭认知障碍干预体系，培训了1000多名社区志愿者上门。

0: 家乡，他愿意让生态涵养区上我们自己的门头沟越来适合宜居，并且呢他也愿意去做更多的这种生态修复啊，他还说了，说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特别了不起啊，别的就不多说了，因为一沓子很多同学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禹中学教育集团呢，从幼儿园一直贯通到了高中啊，而且还办了人才班，是把院士和研究员都请进山了，如同您所说。那我想问问，像这种幼小初高贯通式的培养，在您眼中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0: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贯通其实是希望让同学们是连续的来培养，可以说包括我们去把院士研究员请下来做幼小衔接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也是希望孩子早一点来看到路，然后早一点来认识自己。比如说有些我们以终为始，因为大禹中学我们是倡导同学们居山谷望世界，那18岁的一个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好奇心，会提问，敢动手，能合作，那我们从高中往后往前去倒着去铺路，那小学阶段就应该是播种子，让孩子玩，让孩子问，埋一下科学很好玩的这种念头。那到初中我们进实验室去做实验探究，高中在贯通课程里做自己的这种小课题，我想这是同一颗兴趣的种子用12年去养，而不是每生一次学就断一次重来一次。那这种小学爱问为什么的孩子，初中有人接着带他找答案，到了我们高中有人陪他把答案做成研究，这种连续性我觉着可能是我们山区孩子需要的这种确定性。那我们做这些贯通其实也就是希望让孩子在把一条条真实的路早一点的铺在他面前，然后能在我们的集团的小学初中高中一起来连贯的培养，而不是断裂。比如说我们大禹中学高中部我们搞活动，我们会把我们集团山里的小孩儿比如斋堂清水的小孩儿请过来，我们一起做迷你学期，我们做小课题研究，虽然他们的学生很少，但是当他来大禹中学来体验享受到大禹中学的这种课程的资源，那么他回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他会带着更加充满信心的去学习，我也想考入大禹中学，我想考入大禹中学的1+3，我想进入到特色课程班里边去学习。那么一方面是激励了同学，另一方面呢我们集团呢这些优质的资源是可以一起贯通去使用，课程是贯通，我们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要到斋堂中学去做轮岗，去做共享教师，斋堂的老师

0: 包括说他给我的这些卡片我为什么一直留着，留了20多年，甚至同学之前我们写的班日志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牛皮本，但里边记录的都是同学们的这种青春。我办公室有一副条匾，是我21年毕业的同学，全一个同学书写的，叫桃李满天下。并且呢每一个班级的同学和我们每个老师在上面签字，这个孩子装裱了送给了我，我现在挂在了办公室。前两年有一些同学毕业，他也是写了一些书法，也送给代表是年级班级送给了我们，放在了我们学部的这些其实也是挂在办公室。那这些条匾背后实际上是这些学生他成长过程中他对学校对老师的认可。我说不说那些上了清北的，不说上了名校的，我就说一个今年端午节我收到一个小孩的一个短信，他是用 QQ 发的。他当时我想这个小男孩我能回顾起来，他其实是不善言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学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积极有礼貌的，我们学校组织一些活动他都去积极的参与，应该说是他能感受到学校给到他了一些力量。他同时呢专门给我发的一条是什么时候呢，是高考之后，因为他说老师我临近高考，猜着您很忙碌怕打扰到您，所以呢等到高考结束借着今天端午节给您发消息，一方面呢是表达向您的感谢，另一方面向您报个平安，说我大学毕业，我现在您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进入区卫健委工作，现在我也正在用专业知识为家乡做着自己的贡献。他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打动我，我在那看了半天，我当时跟他说了哪些鼓励的话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说回到家乡反哺家乡，真的很让人感动。那我们培养了这些孩子，他又回来建设家乡，我觉着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毕业生主动的快要临近假期说，老师我想回去母校看看，我说欢迎啊。今天还有一些同学说，老师80年学校要有活动吗，我想回来看一看，然后看看您看看学校，我也看看我从前的教室，我说欢迎啊。然后母校需不需要我去做一些学法的宣讲，我包括我目前在清华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同学经常说，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回来。他自己上大学的这些学习的经验体会，包括他母亲在自己养育这个优秀儿子的过程中也给我发了很多很多他的这种教育的经验体验，然后我也传达给我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也在家长会上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说这种反哺家乡可能不光是学长甚至他们的家长也都是我们学校特别非常好的这种支持啊，非常让人感动和难忘。
1: 其实我知道您在做副校长之前有一个身份是班主任，班主任这个身份又前置于数学老师，那在每一次高考之前您其实都会给孩子们上特殊的最后一课，这也导致了其实我们大禹中学近年来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在这最后一课您会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0: 带了这么多届高三的小孩儿，从最开始做数学老师，做班主任，还有做年级组长，我一般情况下也会给孩子去做解压的工作。做这个解压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给他讲很多的道理，包括他去喊很多的口号，我们也会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学校其实也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冬至吃饺子，然后给高三的同学缓解，让当至暗时刻，因为冬至过了之后时间就会一线一线的变长，然后天就会越来越亮，有这样的特色活动。我们也会有一些班级里边的减压其他的一些形式，但我可能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呢，我会讲我高考时候的感受，我当时那个状态，我说这紧张是正常的，我们要内心紧张表面淡定，也许他不吃那顿早餐，您不去跟他拌那个嘴，不会影响他的高考成绩。
2: 感谢孙老师的支 真诚分享。
1: 一所山谷学校或许回答不了教育的所有疑问，但是它

0: 真的非常清晰地给我们传递了三个信号，就是好的生涯教育是来帮孩子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不是替他去选一条看起来最热闹的路。那山区的孩子们呢，差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一个入口和机会，把课程、把专家、把世界的窗口送进山，群山就不再是他们的边界。而一座山谷之所以能够连接世界，靠的就是像苏老师这样愿意和学生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老师。
1: 非常感谢苏老师今天的做客分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观众的陪伴。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大育中学所临山谷里打开山口，连向世界。那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3: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协同发展

0: 题，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京津冀的交汇处通州区的永乐店镇，如何让红色英烈的故事传承下去，如何让党员让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成为了从镇到村到关心下一代协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如何缅怀英烈，继承传统，讲述红色传承的故事有哪些讲究，到底在这个京津冀交汇处有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激励我们新时代不忘初心。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办公室也是宣传的负责人纪晓楠，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原通州区永乐店镇后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广，李书记
2: 大家好。
0: 还有原余家坞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通州区永乐店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孟凡信，孟主任好。
3: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也提到永乐店镇也是在京津冀的交汇处，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处我们京津冀的红色地标。那究竟有什么样的红色文脉，有什么样的英烈故事，季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永乐店镇呢位于通州区东南部，在京津冀三省市交界的地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我们的镇域面积是105平方公里，下辖38个行政村，人口现在大约有4.6万人。在我们永乐店镇的后营村有一处烈士墓，它在村的北口，占地面积呢大约有100平方米。这里埋葬着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卫永乐店地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刘守文、常贵才还有张福宽。在2019年的时候，后营村烈士墓也被评为了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后现在每年清明节呀，包括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的节点，都会有很多的党员、干部、学生到此扫墓，将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四周啊，它是苍松翠柏环绕着，它背靠着港沟河水，然后面向着我们永乐大地。它这个墓碑上，整个的碑身、碑座是由汉白玉石制成的。它的碑楊刻着革命烈士刘守文、常贵才、张福宽之墓。然后背阴呢，也就是背面，刻着烈士的简要的生平事迹，还有这个墓地几次迁移的过程。然后这个碑座啊，它四周是有花纹，然后中间镌刻着三位烈士的虚拟头像。就是整个墓地吧，都笼罩在一片优雅僻静的庄严肃穆的氛围之中。
0: 还是有烈士的虚拟头像，但不是说根据过去的照片给刻上去的，还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烈士的形象吗？
1: 是的。
0: 永乐店镇呢，哇，也是我之前去打过卡的，的确在清明节的时候会有周边的很多群众啊、学生啊去那里扫墓啊，包括到英烈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村民也会自发的去给烈士墓去献花。还有哪些咱们永乐店镇的红色印记在烈士墓里大家可以去感受的？
1: 另外在烈士墓的北侧，我们还有一个重走长征路的主题公园，这个也是我们永乐店的集体林场。为了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打造的，主要是通过场景还原，它是那种可以沉浸式体验的微缩版的长征路线图。大概有700米，有13个点位。我们在这儿呢能体验像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包括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这些经典的历史场景都可以体验到。然后这个公园在建造的时候啊，也是践行了环保理念，把那些树枝啊、落叶呀、通过粉碎又铺在地面上，把这种小栈道啊、便民设施包括景观小品都是用这个废旧的木头打造的
0: 啊，生态铺陈。您看每到我们的7.1啊、8.1啊，包括我们的英烈日啊，其实我们都会缅怀历史，大的历史啊我们要记住，但是小到一个镇、一个村，这是我们的红色根脉啊。那我知道我们现在有镇史馆，是不是？
1: 我们镇史馆啊，面积呢大概有350多平方米，它里边有引导区、形象区等等，一共有7个板块。其中的第5板块呢是红色传承，初心如故。这个展区重点展示的就是永乐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还有这个不同时期涌现的英烈，有一面这个英烈墙。另外就是还以漫画的形式，还以条漫的形式刻画了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两场较大的战斗。 一个呢是攻打驻永乐店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就是刚才说的后营烈士墓的那场战役，里面的三位烈士刘守文、常贵才和张福宽就是在这场战役里边牺牲的。另外的一场战役呢就是大洋伏击战，它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算是永乐店地区啊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了。
0: 刚才季主任已经提到了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两场战役啊，永乐店镇后营村的李书记啊，一直以来也是要给大家去讲各种各样的我们永乐店的历史故事。攻打驻永乐店镇日本警备队战役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能给我们来讲述一下吗？
2: 就是1944年7月，中共三俄通县湘俄联合县第四区永乐店委员会、第四区永乐店区公所建立。那么在党的组织和新政政权的带领下，全区人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的斗争。
0: 那个减租减息就是当时的农民土地要减租减息，
2: 对对，
0: 增资呢就是当时那个故宫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啊，这样两场斗争。
2: 1945年初，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盘踞在永乐店镇的日伪军已经感受到穷途末路，那么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经常到周边的村庄抓丁抢粮。为了保护群众的胜利果实，根据上级决定，冀东军区第14军区分局16团一营决定铲除永乐店地区的日伪军。当时后营村是游击区，是东京港沟河桥和王家板桥、北运河大桥的到达解放区的必经之地。八路军经常夜里来，白天走，有时还在堡垒户家吃饭休息，遇到敌人来了往东10几里过了运河就安全了。那么当时呢，我们村张百春家就是一个堡垒户，他就是村内的儿童团团长，八路军经常光临他家。1945年4月4日的晚上，参战部队便在我村进行了战前动员，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村内群众更是兴高采烈，积极报名参加之前，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组建了一支由80多人的支前队伍。5号凌晨1点多，一支由部队支前小组组成的400多人的队伍急行军20里，迅速而隐蔽来到了永乐店镇的外围待命。凌晨3点，随着冲锋号的吹响，总攻全面开始。梯子队一马当先，将准备好的梯子立好，战士们迅速登上城墙，冲进敌人据点。立时喊杀声四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还在睡梦中的敌人突然被惊醒，慌忙进行抵抗，有的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成了俘虏。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37人，俘虏130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不幸的是，在这场战斗中，排长刘守文、班长常贵才、副班长孙鹤祥、4号

0: 玉村将三位烈士的遗骨向南迁移、重新安葬，并用砖砌成了墓碑。1992年4月又因村内规划建房需要占用烈士墓一带的土地，将烈士遗骨移至现在的位置，并树立起水泥预制墓碑，刻制了碑文。2005年9月永乐镇党委政府为彰显烈士功德，铭记烈士事迹，所以重修墓地，周围栽植松柏，为烈士树汉白玉墓碑，这里也成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对，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当时后营村也有堡垒户啊，掩护抗日人员和共产党的这种家庭就叫堡垒户。
0: 对，
1: 所以当时肯定我们后营村有特别多这样的堡垒户，
2: 所以形成了堡垒村。这个说起来后营村这个堡垒村呢、它有地理的这方面的优势。大明时期啊、这个朱棣扫北，在咱们这个地区呢形成了很多营盘，像后营咱们就听出来了，那是最后边一个营盘。它为什么它放到最后呢？因为它后边是港沟河，再往后是运河。
1: 地理位置。
2: 地理位置特好、才有南营、西营、麻营、碾子营，实际形成一溜营的、这是后边的一个营。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发生在永乐店地区的后营始终是堡垒村。这个村的原党支部书记张百川，因为这个村是堡垒村，很多会议他们家那会儿房子大一点，在他们家召开。所以这张百川呢拿一个扎枪，那年可是12、13岁，拿一个扎枪站在村口放哨去。那会儿的呢军分区就说这不是一个这个儿童团长吗？所以后来呢还形成了确实老管他叫儿童团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个两个河的桥，一个是罗庄桥，一个是王家板桥，都是通向解放区的唯一两个桥梁。所以解放区要进入永乐店一定要走两个桥，但是过了罗庄桥以后，那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圆环。

0: 器官装再过是尖寸小，它很容易隐蔽。
1: 嗯，
0: 撤退的时候呢，也好走。
1: 是，
0: 所以形成了后营的这个堡垒村。
1: 嗯，所以也有了我们特别著名的大洋伏击战。
0: 对对，这个大洋伏击战实际发生过两次，
1: 嗯，
0: 那都是在1948年。
1: 嗯，
0: 一个是48年刚过春节，打了第一次那个伏击战。这次伏击战呢，这个给敌人说实际的那个打击不够强烈。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部队招收的新兵太多。
1: 嗯，
0: 那么打伏击战为什么要打呀？就是因为46、47、48、49这几年我们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分地的过程中，怀乡团和这个壮丁队他们平时聚集粮草的那个方案就没有用了。再到哪户去，比如再到一个大地主那户去取粮食，这地主说我连地都没有了，我哪给你找粮食去？说你找田，这个地分给谁了，我找谁去？找那贫农去，我刚拿到地，我哪给你找粮食去？
1: 对，
0: 所以说呢，他们聚集粮食很困难，这样呢就形成了在这个四周村他们烧杀抢抓，抓是抓，抓将丁了，抓这个壮丁了，抢呢就是直接抢粮食。
1: 嗯，
0: 这个永乐店地区啊，从地方武装来讲，有一个叫庞德富的壮丁队队长，这小子可了不得。原来三通乡，就是三河、通州、湘河在一起，形成一个那个合在一起这个那个河乡那个第四区啊，那会儿呢有一个分队。庞德富是这个分队里边的一个侦察员，那是八路军。后来呢他受不了八路军的纪律约束，他出去叛变了，叛变国民党了。但是呢在国民党里边他也不跟国民党的那个队伍一样，他单拉出一部分形成了一个壮丁队。他这个队伍啊200多人呢，而且正赶土改时期呢，地主富农正在反攻倒算，所以说呢还乡团又聚集了大约有300人。所以这个队伍啊，说实际了，这个地方武装这可是很大了。他们在哪儿啊？也是在永乐店，因为永乐店过去是一个城，那个地方得隐蔽。另外刚才咱们聊闲天不也说吗，这个永乐店它是皇城。过去这个万历他的母亲李娘娘是永乐店的。所以说呢那个城挺像样的。而且那个商家铺那个铺店的都很齐全。所以一般的像日伪军那会儿也聚集在永乐店。这个国民党壮丁队也聚集在永乐店。那么他聚集在永乐店，他们吃喝用怎么办啊？就四处去抢。离这个村子最近的就是大洋村。要别说大洋伏击战，前面好像说的都是叙儿的，时间可能长了吧。大洋村紧挨着这个永乐店。他只要这个队伍出来，奔南奔东都要经过这个大洋。为什么呢？刚才我说那个线路了吧。进了大洋以后紧挨着就是小安。所以他得去得回。大洋是他必经之路。而且咱们那个冀东军区啊也派了这个侦察连。侦察了这个庞德富这个壮丁队他们的出入规律。一般80%-90%的这个路线都是先进过大洋。
1: 其实就是当时国民党武装出了大量的这个地主还乡团，
0: 对，
1: 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壮丁队，
0: 对，
1: 其实就是咱们要把这两股势力咱们给清出去。
0: 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冀东军区，这个14军的16团，专门派了一个营，一个营3连呢，这个派出去以后呢，形成一个这个分队，分队队长叫张凤生啊，这个指挥员呢汪立存，他们通过开始这个战前动员，也是在后营开的会，这个堡垒村嘛，开会的时候呢布置好了，因为第一次在伏击的时候打得不够彻底，所以这次呢准备要全歼庞德富集团，所以他们布置得很严格，这次呢由原来出2个连变成了3个连。1、2、3连。而且这个3连的连长啊，那是咱们永乐店人，那是咱永乐店的战斗英雄，叫邢世勇啊。邢世勇第一次伏击的时候就参加了，就是因为手下新兵太多没打彻底。这次在布局的时候呢，把1连安排在了永乐店西，把2连安排在永乐店东张府张那个村旁边。然后3连这3个排呢，一排

0: 安排在大洋的东节，
1: 嗯，
0: 二排安排在西节，三排由这个连长亲自督战，督着这个排场安排在中间，而且呢，开始在坟地和那个道路上都埋上地雷，一米五一个吧。这三排啊，上房以后准备好了什么呢？滚雷和手榴弹，全做好准备以后，等着这个他们这还乡团和这个壮丁旅出来。上午反正九点钟，
1: 嗯，
0: 哎，从营地出来了。那次出来，他们整个这个队伍都拉出来了，壮丁都200多人排头啊。进入到村的时候，有的排长又要打又要犯第一次错误。这次这邢顺勇说不许动，多前这个队尾进入这个村子以后，咱们再打。当这个队尾进村以后，这个连长下发指令，开打。哎呦，这家他这滚雷好，滚雷好在哪儿呢？扔出去在路上，在滚的过程中连爆炸带冒烟，所以这街里头什么也瞅不见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的战士这个开始的隐蔽好了，咱这地点比较熟，手榴弹、机枪、步枪、手枪一起打。当时就打死了敌人30几个，敌人往回跑，哎，咱们开始布置好的，在永乐店东张个张，
1: 嗯，
0: 啊，这个三连，这二连马上就过来阻击，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剩下的敌人往永乐店回去跑，跑，但是咱们在永乐店西还有一连在那阻截着呢，
1: 嗯，
0: 哎，接着又打一阵，在打的过程中，三连也过来，二连也过来，三个连合击。这一场战斗打得相当利落，相当漂亮，全歼了壮丁队这个庞德富，而且把庞德富当时也打死了。
1: 刚才呢，三位已经给大家讲了，在金鹰节的交汇处哈，我们通州区的永乐店镇究竟有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故事？那到底怎么样把这些红色故事讲好？我们的基层党员、我们的孩子们，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把这些红色故事除了讲好以外，还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行为当中？我们在学今天的红色故事的时候，到底要学其中的哪些点滴呢？这样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

0: 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京津冀的交汇处通州区的永乐店镇，如何让红色英烈的故事传承下去，如何让党员让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成为了从镇到村到关心下一代协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如何缅怀英烈，继承传统，讲述红色传承的故事有哪些讲究，到底在这个京津冀交汇处有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激励我们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我们就要来感受京津冀交汇处永乐店镇的英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办公室也是宣传的负责人季小南，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原通州区永乐店镇后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广，李书记
2: 大家好。
3: 还有原余家坞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通州区永乐店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孟凡信，孟主任好。
4: 大家好。
0: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述了在这片土地上到底有过怎样波澜壮阔的红色故事。
3: 也想问问季主任啊，咱们做了哪些工作能让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这儿的游客都能记住这段历史？
1: 在推动红色传承缅怀英烈这方面吧，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挖掘本地的红色资源，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后营烈士墓，还有重走长征路的主题公园，还有镇史馆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8座村级的乡情村史陈列室，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村史馆。
3: 这些镇里有镇史馆，我们各个村也有自己的
1: 村
3: 史馆。
1: 这些村里边呀，也都或多或少的陈列着本村人或者是发生在本村的一些红色记忆。比如说在孔庄村史馆呀，它有一个红色藏品区，这里边有60年代的政治工作学习文件汇编，还有80年代的选民证，另外还有老版本的党章等等吧。这个都是村里边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保存的，当时一听说村里要建村史馆了，然后老人还有老人的家人，
3: 对，
1: 就把他珍藏的这些老物件一股脑的都捐出来了。另外还有老怀庄村史馆，它也有一个红色记忆的板块，里边记录的像刚才孟主任说到的我们的革命先辈邢世勇的英勇事迹。
3: 邢世勇就是在我们的大洋伏击战当中三连的连长啊。
1: 这些啊都为我们缅怀英烈学习革命历史啊也提供了比较好的场所。除了场所之外啊，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在清明节，包括今天的烈士纪念日，还有国家公祭日等重要的节点，组织机关干部啊、党员、群众还有学生在后营烈士墓开展纪念活动，来表达对英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比如说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吧，我们组织了机关党员还有小学生，一共有50多人，在后营烈士墓举行了传承英烈遗志、弘扬爱国精神的主题活动。祭扫之外呀，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学生代表和青年党员代表依次的向烈士做汇报，自己的感受向烈士汇报一下。他们也提到了说要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遗志，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积极投身于学习和工作当中。第三呢，就是也开展了一些红色的主题教育，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纪念活动之外啊，我们在每个月还坚持会搞至少一场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依托这个镇史馆，我们就组织了一次永乐店镇史馆小小讲解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邀请了专业的这个讲解老师，从这个发声和礼仪教学、口腔操的训练，包括模拟讲解场景等环节，为镇里边的27位小小讲解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就是把他们发动成咱们家乡历史文化的讲解员和宣传员。
0: 所以在红色故事的传承当中，就像
3: 季老师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注意谁来讲这个故事啊。有些人说我们用讲解员来讲，但这个没有那么鲜活，我们村民来讲，孩子来讲，他更加沉浸式。那在我们村里还有什么样的做法呢？我们也请钱书记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当时的经验。
2: 请刚才呢咱们讲了后营村里有什么的故事，这个呢以前呢这个故事呢都是由我们村老书记，刚才已经说了是张本川老人，由他来讲。这么老书记呢也是当年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那场战役。
3: 嗯，
2: 我呢也是听着老书记张本川老人讲述这段历史长大的。那么在我小的时候，张本川老人呢在每年的清明节都会给我们讲述这段历史。
3: 嗯，您小时候就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后营村人。
2: 对，
3: 所以您是听着张本川老人的故事长大的。
2: 对，那么张本川老人为了关心教育下一代的成长，为了把英雄事迹传承下去，几十年如一日，为我们地区的孩子以及公益团体做义务讲解。那么2015年清明节，当时呢张本川老人已经不能自理，老人让我们用车把他接到烈士墓，给学生讲述最后一次历史。2016年的1月，张本川老人因病去世。那么生前曾获得区关工委授予的关心教育下一代模范及感动永乐好

0: 接到烈日墓有纪念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很自豪。
1: 嗯，
0: 因为通过我的讲述，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时期的英雄事迹，同时每次的讲述也是对我自身一次激励与鼓舞。我们村里正在培养接班人，
1: 嗯，
0: 因为我也60多岁了，我们将把英雄事迹传承下去，
1: 嗯，
0: 让烈士英灵永存。那么现在村里面也组织村民参加那个缅怀英烈，
1: 嗯，
0: 继承传统这项活动。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配合镇里边各部门来我村烈士墓举办活动，
1: 嗯，
0: 并且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1: 嗯，
0: 利用村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宣传活动的内容及意义，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呢，村里也开展了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如邀请烈士家属、村干部等为村民、青少年儿童讲述烈士故事，
1: 嗯，
0: 让大家重温烈士事迹，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是组织村民观看红色电影、
1: 嗯、
0: 纪录片等，通过这些影像资料，也可以让村民更直观地感受到烈士们的伟大奉献。
1: 嗯，
0: 那么第四呢，是组织村里的文艺爱好者编排红色文艺节目，比如红色歌曲演唱、红色舞蹈表演等，在咱们村内进行演出，让大家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接受红色教育。
1: 其实把这种红色传承和村民的日常的文化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培养接班人，刚才季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要让青少年儿童来讲述烈士的故事啊！我们来问问孟主任，孟主任是永乐店镇关工委的专职副主任，您原来也是余家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和校长，一直在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怎么样让青少年能够深刻的理解和传承我们的红色传统，让青少年能够成为我们红色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2: 这个担任永乐店镇关工委工作，就是这个常务副主任，
1: 嗯，
2: 是从这个2022年，但是参与永乐店镇关工委的这个工作，我可不是22年，是18年。16年退的休，退了休以后呢，在家我不建了一个三千堂吗？三千啊，
1: 母
2: 教文化、家风文化呀，
1: 三千堂，
2: 三千堂，
1: 嗯，
2: 哎，
1: 嗯，
2: 三千堂呢，我成立一个三老读书会，
1: 啊，
2: 我们三个老头开始读这个传统。由于我们有了那个三老读书会，因为原来咱们这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文亮是我们三老之一，
1: 嗯，
2: 哎，所以说永乐店的这个关工委活动，我始终在参加。而且我们也参与了通州区关工委组织的100名吴老化英模的活动啊，那军人干部、教师。

0: 讲二十四节气，
1: 嗯，
0: 讲节日文化，这个而且线上线下相结合，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做的工作，
1: 嗯，
0: 就是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
1: 嗯，
0: 我们镇领导也说了，以后这项工作还要延续。还要延续，
1: 这个是传统文化，
0: 对啊，
1: 还有对家乡的这个情感教育的。
0: 在知家乡里边，我们如何把我们永乐店地区，
1: 嗯，
0: 为永乐店人们造福的那些个烈士，给他们讲出来。
1: 嗯，
0: 咱们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都算上，永乐店地区牺牲了56名烈士呢。哎，包括非典时期，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叫王建华。
1: 嗯，
0: 哎，现在也是我们那个烈士行列里边的，
1: 哎，
0: 啊，他是护士长，通州医院的护士长啊，
1: 嗯，
0: 啊，最后可能在宣武医院，去的是，
1: 嗯，
0: 哎，所以咱们如何利用这个知家乡爱家乡，把我们这些老的烈士的事迹给他们讲清楚，传承下去，帮助孩子们的励志，
1: 嗯，
0: 哎，我觉得呢，这个点上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从我们这个知家乡、爱家乡啊，这个见家乡这个系列活动里边，一个是讲，
1: 嗯，
0: 啊，一个将来还要让学生们参与做，
1: 嗯，
0: 啊，最后呢，给孩，因为现在说实际的啊，我做这个关工委工作，我经常提这么一个问题，关工委把这句话说那个全了，是关心下
1: 一代
0: 工
1: 作
0: 委员会。那么咱们就要考虑下一代的孩子存在什么问题。
1: 嗯，
0: 我搞了41年的这个普教，啊，当了这个20来年的校长，我分析了这个理想信念问题、信仰问题、礼节问题、做人的孝道问题。那么这些个问题的存在是在孩子身上，根源在家庭。前一段有几个清华大学的去我3000堂调研。
1: 嗯，
0: 开始我看孩子们趾高气昂的，我头一句话他们就低下头来了。我说你们记住，清华大学、北大都算上，甭说你们现在是本科生，就是将来你是博士，在我面前你记住了，不叫有文化，你叫有知识。你学了知识，但是不见得你这就是文化。如何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知识为文化服务？
1: 嗯，
0: 而我们最终需要的又不是文化，我们需要的是文明。什么是文明啊？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地球村，
1: 嗯，
0: 那个才叫真正八百的文明。
1: 更加包容开放的一种理念和心态。
0: 对，用文去化人得真化了啊。
1: 嗯，
0: 那才有文明。而知识服务于文化，文化落地产生文明。我是让孩子们在这个途径当中让他顺利的成长。这个也是我们关工委工作，
1: 嗯，
0: 应该担当的任务。
1: 咱们几位老同志在给青少年讲故事的品牌是叫听爷爷讲故事是吗？
0: 那是单一个品牌，我没说呢。听爷爷讲故事这个我们也持续了好长时间。听爷爷讲故事这个系列它可以纳入很多东西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还参加了这个通州就这个妇联组织的那个邻里守望，
1: 嗯，
0: 是吧，这个礼乐家庭，
1: 嗯，
0: 那个我们下村下学校下机关，我们讲了100余场呢，很多和孩子们直接接触，而且很多给家长们讲，孩子们也在场，效果都是很好的。所以从关工委来讲呢，我们在这通州区关工委和这永乐镇这个党委的领导下，我们还真是有想法，哎，配合我们这个宣传部，宣传部就给这个给我们指导啊，啊，配合宣传部，我们准备呢，把我们没做完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把我们老同志这点余热啊还得发挥出来。
1: 我现在这么听您讲，我都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听。所以您在对于低年龄和这个高年级一些，比方说中学生、高中生，是不是也得有不同的方法啊？
0: 那是，这三个年龄段啊，说实际的很重要。现在到最后啊，就是出问题的孩子，一般的都是经过这个体系，小学叫做家庭不管，
1: 嗯，
0: 或者叫做呢不会管，是这个阶段。中学呢就出现了管不了，到高中阶段就出现了不敢管。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哪做起啊？
1: 嗯，
0: 还得从开始不管做起啊。
1: 嗯，
0: 所以孩子一定要管， 要从小修理起，规矩面前一定要严格。咱们都知道，孩子在有需求的时候他哭，哭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旁边比如有父母的时候啊，谁管理严格，谁看着让他哭，就得让他哭。他还提说我要什么什么，还告诉你不给，这个不许买，这不许有，说你要哭继续哭，哭到最后他就不哭了，他也永远记住了，这个东西不能要。你看那个弟子规，咱们甭说那全文，就说那前言部分啊，弟子规圣人训，这句话可以不要，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这都是做人呢。有余力则学文，所以前面的规矩做人很重要。
1: 所以您看怎么样让亲孝，所以您看怎么样在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把红色传承，包括英烈的故事啊，和当代的我们的素质教育和我们的这个德育教育充分的融合起来，真的是一门大的课题。我们最后也来想问问季主任，在我们的京津冀的教会处啊，包括在我们京津冀的三地，其实有非常多的红色资源，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让这些红色资源能够转化为我们建设当中更多的能量，咱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觉得把红色传承和文明结合的话，主要还是依托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项措施吧。第一个呢，就是挖掘好、利用好、宣传好我们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让群众呢也了解革命历史，感受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的精神。第二个呢是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刚才也说了，把那个红色文化呀还要继续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其实我们的活动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刚才说的说每个月至少要搞一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之外啊，我们还有成就宣传、四史学习，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学习，包括国防教育等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另外还有通过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等，主要是引导群众吧，了解我们的红色历史，也激发群众的自豪感还有爱国热情，也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道德讲堂还有志愿服务啊，我们也是弘扬了红色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还有价值追求，提升了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我觉得现在我们永乐店的老百姓啊，这个心是特别齐的。之前在组织活动，不管是在全民运动会啊，还是合唱舞蹈比赛等种种的活动，都能深刻的体会到大家是心往一处使，有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加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承还有创新。我们镇里边啊是非常鼓励还有支持红色文化作品的创作还有传播。比如说在我们永乐店镇的大悟村啊，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大悟评剧团。这两年呢，镇里边也是不断加大对大悟评剧团的扶持力度。从剧本创作啊、人才培养，还有搭建演出平台等多方面入手，而且还邀请了专业的评剧表演老师来给他们进行指导。在党的二十大期间，包括乡村振兴，也是围绕这些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像小评戏《雁门关》。还有戏歌《我家在大悟》，包括评剧表演唱《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等的多首曲目，也逐渐形成了大悟评剧的特色文化品牌。只要是让红色文化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走进咱们群众的心，咱们群众的生活。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京津冀啊，有很多我们这样的村落充满了红色的故事，也充满着红色的记忆，我们的党员们也在一代一代的讲述这些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
2: 接下来啊，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红色历史、革命故事还有我们的英雄事迹。刚才孟主任提到的要持续打造我们听爷爷讲故事这个品牌，还有刚才孟主任介绍的我的家乡永乐店，讲永乐店的故事，我们前期啊主要是以进学校为主，还得继续深化，进农村，包括进机关，来引导群众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增强我们村民的文化自信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要创新我们红色文化传播的方式，互联网、 政务新媒体，来扩大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来实现红色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1: 嗯，
2: 也是切实提升我们村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吧。
1: 也希望我们这些红色故事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并且是沉浸式的，让这些红色故事在我们的大运河畔，在我们的京津冀的交汇处流淌传播，生根发芽，让这些红色文脉红色精神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协同发展进行时的早上播出时间是8:30到9:30，晚上9点到10点是我们的节目的重播时间。回听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

0: 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九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节庆活动，而是立足怀来特色、联动京津冀、赋能乡村振兴的金牌文旅 IP， 更是展示怀来葡萄产业、葡萄酒文化、温泉康养资源的核心窗口。今年第27届盛会以温泉葡萄乐享桑园为核心主题，在怀来县葡萄的核心产区桑园镇设立了分会场，并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葡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

0: 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酒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 赏田园风光。
1: 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好的，田宇。
0: 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七八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十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 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葱葱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 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撒营、暖泉，一直到嘉禾， 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那听您这么描述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 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

0: 盲品大赛、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酒节桑园分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由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葡香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田间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1: 哎，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

0: 浓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
1: 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
0: 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与文创展示区，让游客在品鉴葡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1: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邮到家。
1: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美食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
1: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本次节会主题呢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葡萄搭配温泉是咱们桑园独有的特色，在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
0: 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 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没错，
0: 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首座体验国品兑换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 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1: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 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 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1: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0: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键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 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泥巧速， 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
1: 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嗯，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研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 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 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0: 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

0: 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旺季。阳光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体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1: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树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松弛惬意。这个超长的采摘期呢，也是咱们怀来葡萄最大的特色之一，完全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丰收美景双向赋能，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创新推出的葡园银票全域游玩体系，串联了七大主题趣味互动项目，让动静结合，老少皆宜。通过售票、兑换、抽奖的闭环玩法，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的参与、沉浸式体验，真正做到了步步有惊喜、处处有亮点。那与此同时呢，本届葡萄节重磅开启直播助农暨顺丰产地直发专场，以节为媒，以网为桥，让怀来优质的鲜食葡萄、葡萄深加工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更难得的是啊，今年活动全线联动温泉康养资源，通过主题氛围布置、企业展示、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真正打造出了采摘游玩、趣味闯关、逛视频美食、观文创、泡温泉的一站式京津冀金秋短途度假新体验。金秋九月，葡香遍野，丰收正好，我们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朋友走出城市，走进怀来桑园，赴一场紫色丰收之约，享一场温泉康养之旅，亲自体验属于京北金秋的独特浪漫与烟火气息。那再次感谢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李主席继续带大家深度走进怀来，全方位了解怀来葡萄与葡萄酒特色产业、风土优势与产业发展故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7: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8: 站一站。
6: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到达犯罪现场，
11: 请汇报情况。
1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1: 还有其他情况吗？
1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0: 有的。
1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4: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 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
0: 好的，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夏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每年从8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9月一直到10月上旬，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珠、霞多丽、马瑟兰这些，主要用来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酿酒葡萄看着果子个头不大，果皮厚，果肉少，糖分高，但是直接吃口感偏酸涩，并不适合鲜食。很多游客进了葡萄园，看到酿酒葡萄，顺手摘一颗吃，会觉得这么酸。这就是鲜食品种和酿酒种类的区别。桑园镇这边大片基地主要以鲜食葡萄，也布局了酿酒葡萄种植，周边酒庄就近采收，就地酿造，这也是我们产区的一大优势。葡萄采摘下来很短时间就送入酒厂加工，最大程度锁住了果实新鲜的风味。
1: 这点知识点啊很实用，很多游客确实会分不清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那来到桑园采摘，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过来，采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怎么挑选一串品质很好的葡萄呢？进园采摘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给讲一讲。
0: 我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第一，看果穗，果粒饱满紧实，果霜完整，那层白白的果粉是天然果霜，不是脏东西，果霜保留完好，说明葡萄新鲜度高。第二，看果粒大小均匀，没有裂口腐烂。第三，同一串葡萄底部的果子也很甜，就说明整串成熟度到位，如果底部果子发酸，说明成熟度不够。采摘的时候要用剪刀剪果柄，千万不要用手硬拽硬扯，硬拽会损伤葡萄藤，也容易把整串葡萄扯破。很多游客喜欢直接上手揪，这个习惯不太好。大部分采摘园都会提供剪刀。注意事项：第一，葡萄园里藤蔓枝叶繁茂，做好防晒，穿长袖，避免枝叶划伤皮肤。第二，不要随意踩踏葡萄藤，脚下留意行间。第三，带小朋友过来的家长尽量看好孩子，不要在葡萄园里追逐打闹，防止孩子磕碰，同时也保护好葡萄植株。因为咱们桑园本地的采摘园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尊重农户的劳动成果。
1: 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
0: 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葡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 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作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0: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的风味。如果是新手入门，可以先从干白葡萄酒入手，口感清爽，果香突出，更容易接受。干红当中，马瑟兰是怀来产区很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果香浓郁，很有产区特色。同时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购，品鉴葡萄酒适量饮用，不要过量。开车的朋友坚决不饮酒，未成年人严禁饮酒。买酒的时候选择正规酒庄、正规门店，认同产品信息。
1: 嗯，这点很重要，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
0: 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得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代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1976年，在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瑟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研学、节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1、2、3产深度融合发展。
1: 哎，那李主席，我们经常听到怀来产区这个说法，怀来产区葡萄酒它独特的风土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里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
0: 业内有句话，葡萄酒7分靠种植，3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官厅水库的调节作用，官厅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 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穷山环抱，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两山夹一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1: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有着千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

0: 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终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发酵、陈酿、灌装到仓储，全程标准化管控，保留葡萄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第三是后端销售端，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节庆展销的全方位立体化销售网络。线下咱们葡萄和葡萄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入驻大型商超、高端酒行、生鲜市场，同时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深度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市场，成为京津冀高端果蔬、精品酒水的优选品牌。线上我们大力发展电商助农、直播带货，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让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 IP， 让原产地好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征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游、酒庄品鉴游、田园康养游、乡村休闲游、文化研学游、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国字号品牌，持续擦亮怀来葡萄产业金字招牌。如今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早已是品牌的代名词，在全国农产品市场、酒水市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1: 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 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亭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选择两日一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顺路前往官亭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怀来生态风光结合起来，行程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两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葡萄市集，进采摘园品尝葡萄，拍田园风光照片，之后再前往心仪的温泉去感受下。桑园温泉集中在后海窑村一带，是咱们怀来标志性地热资源，热田面积足足30平方公里，是淮津一带难得的天然地热温泉宝地，地下温泉出水温度最高能达88摄氏度，属于硫酸钠型偏硅酸温泉，水里含有锶、锂、钙等20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嗯，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9月到10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嗯，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0: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十几分钟车程。第三，部分高端酒庄自带葡园酒店，可以住在酒庄里面，感受葡园星空，但是数量不多，葡萄节期间一定要提前预订房源。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批大家关心的细节问题。李主席，有很多听众关心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各个采摘园需要门票吗？入园采摘怎么收费呢？
0: 各个采摘园经营主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采摘园入园是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性价比也很高。 那在葡萄葡萄酒节期间，桑园站的道路会不会很拥堵呢？如果自驾过来停车方便吗？普通周末通行整体顺畅，但是国庆黄金周人流量车流量暴涨，部分采摘园集中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自驾的朋友尽量早出发。
2: 那很多游客除了来参加葡萄酒节，不是酒十月份丰收季，其他季节那桑园镇值不值得过来游玩一下呢？非常值得，春天四五月葡萄展藤，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葡萄藤从土里挖出来，重新上架，万亩葡园冒出新芽，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夏天葡园枝叶繁茂，农阴蔽日，田园避暑， 酒庄参观体验照常开放，冬天田园安静，游客可以来泡温泉，别有一番风味。只是秋季九月到十月可以采摘鲜食葡萄，是体验感最丰富的时节。其他季节过来看风景、逛酒庄、住民宿依然不错。同时我也给大家提几个游玩小贴士。第一，现在葡园蚊虫较少，但建议穿着 舒适衣物平底鞋，方便田间游玩。第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时长，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方展销区全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安心游玩。
0: 您的这份攻略啊，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开车一小时左右就能从北京抵达咱们怀来桑园，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丰收喜悦，温泉康养。这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李主席，我们经常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桑园镇距离北京很近，高铁短时间就可以抵达，那对于京津冀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发出一份来自蒲香桑园的诚挚邀约吧。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金秋时节，蒲香满河谷， 2026中国怀来葡萄酒节即将拉开帷幕。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如果你是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课堂，了解农耕，认识葡萄文化。不用长途远行，坐上高铁或者自驾，就可以来到这片葡香热土，看万亩葡园，品特色农家美食，感受乡村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1: 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怀来葡萄葡萄酒节的丰富活动，走进桑园镇万亩葡园，读懂怀来千年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拿到采摘、酒庄参观、交通吃住全套实用游玩攻略。 一颗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田园丰收、产业振兴，串联起京津冀短途休闲的美好时光。金秋时节，蒲香满河谷，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怀来桑园镇，体验采摘乐趣，品味蒲香醇香。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E，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这两年呢，在北京可以看演出的地方越来越多，演出的形式面向的观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不光是传统的大剧院，像商场啊、小剧场啊、酒店、高铁啊，包括我们的运河边啊，这些以往不用来演出的场所，现在慢慢都成了我们的演出的精品选择地。
1: 是哈，那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哈，那现在呢，大部分可能看演出的主要面向的就是成人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0到3岁的小宝宝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小观众哈。那也就是在最近呢，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湾里新开业的么么哒宝宝剧场，就是为0到3岁的小宝宝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哈。
0: 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张扬还在聊天呢，因为有孩子的朋友一般都是3岁、6岁才开始带孩子会走进剧场，这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家庭了。0到3岁，这感觉他整个还是一个托幼阶段的。
1: 对，
0: 专门的宝宝剧场，么么哒，非常可爱的一个名称啊。它究竟是怎么样结合0到3岁的宝宝的特点来打造剧场的？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真的是特别注重孩子的美育教育。那到底0到3岁这个阶段看戏剧故事又有什么样的？三岁这个宝宝的戏，总这个宝宝到底
2: 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

0: 而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老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0: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2: 对，乱爬吧。
0: 就是跑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宝宝他呈现出来的各种专注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2: 对，
0: 他就坐在那儿，
2: 刚
0: 坐在那儿，对，他8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2: 趴着
0: 他能坐，他坐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8个月的孩子就那儿。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一手拿那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我们的那个小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7年前的正月15和3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3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0到3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0: 其实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0到3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0到3岁成长发育的问题。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0到3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0: 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嗯、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嗯、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1: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嗯、有一个陌生人出来、
0: 哎、对对对，
1: 他
0: 一会儿 哭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
2: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到了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点，或者是他要去更多的去就是去探索去创造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嗯、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嗯、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嗯、哦，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嗯、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么么哒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2: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0到3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0到3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3: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0到3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4: 好，特别感谢啊。

0: 么么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1: 对，
0: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地上又是爬的，又是散步社交的，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心里心外都非常的享受。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0: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1: 他看了好多，
0: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1: 没
0: 看。
1: 对，就当成一个疗愈项目了。
2: 我知道有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0: 啊。对，有看小企鹅、小恐龙、
1: 猫头鹰，
0: 都有，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讲，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3: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不收上封起来吧，
1: 是是是，
0: 不一样。
1: 没错哈，你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2: 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0: 独特，
2: 特别独特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1: 这个赛道上，
2: 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0: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啊，
2: 对，北京基本上像七九八、首钢、朗园等等，
0: 小的那种，
2: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的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一个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型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但是在这个零到三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

0: 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违纪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陌陌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的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这可能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1: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妮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2: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两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1: 早教机构，
2: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你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0到3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2: 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1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0到3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2: 对，
1: 爸爸粉不停的点头，
2: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0到3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3: 可以说是一份自己的梦想哈，
2: 对，
3: 然后也是跟更多的家长产生了共鸣。
2: 对，
1: 但是其实张亮，你有没有觉得，就0到3岁，像早教课、什么感统课、音乐启蒙课，
3: 是
1: 这挺多的，包括绘本朗读课，这现在有一些文化场所，甚至一些大剧院什么都会有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戏剧相比，它为什么？这种美育教育它不能被其他的早教产品直接替代呢，您怎么来理解？
2: 其实我们觉得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其实我们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很多的不了解戏剧的家长，他会说今天上什么课他们会还是以课的那种形式来其实我们会说早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一次

0: 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早教的东西他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品啊，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面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是这个样子的。
1: 哎，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0: 对，对，对，
2: 哎，是真的。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互动话题哈，大家都觉得还是0到3岁的这个宝宝剧场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就觉得能看懂吗？还是在聊，但是看完以后呢，这还是
0: 觉得就是这个看懂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被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很多框框束缚住了，
2: 对，
0: 因为我们看我万事万物的东西，首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懂不懂，
2: 懂
0: 我能不能看懂，
3: 我要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
0: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0到3岁的宝宝，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是跟大家聊的是0到3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2: 这0到3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上幼儿园，
1: 对，
2: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

0: 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哎，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0: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 Ocean 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 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那我们在《恩达》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达之歌，然后才会去睡觉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他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么么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么么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在给宝宝做设计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地感受到，哎，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1: 其实孙总说了这么多哈，我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闪现一个这个感受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个剧，而且我们是在慢慢的研究包括科学的一些教育理念哈，从这个育儿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从他的发育的角度来讲，其实说实话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0: 应该
1: 为孩子打造一
0: 些，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1: 对对
0: 对，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哈，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哎，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些宝宝有能爬的，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 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和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
0: 啊，
2: 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啊，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早教，去让他去感受环境，去听。我们还有孕妈妈把么么哒剧场当成早教，当成胎教的一个环境来的。
0: 每当孩子或者婴儿也好啊，这胎儿也好，这进入这种演艺场所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医疗节目当中，都会考虑他的声光电，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2: 是的，
0: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2: 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都是围绕着0到3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啊，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啊。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啊，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啊，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啊。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啊，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舞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啊，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很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对对，
1: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3: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哈，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哈，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戏剧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啊，这群小宝宝
1: 有需求的
3: 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 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的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了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1: 专门来看，
3: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1: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型的小朋友买单。
0: 新手爸妈都有00后了。
1: 哦，对呀，对，00后
0: 这25、26了，这0岁宝宝很正常。
1: 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3: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生了变化，就现在更多的用户是希望能够参与，就是首先是
1: 互动感要强，
3: 对，叫情绪消费，
1: 是，
3: 就首先我们得让我们悦己经济，我们得开心，
1: 对，
3: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么么哒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1: 对，从宝宝开始
3: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他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3: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么么哒特别了不起的，
1: 粘性很强，
3: 是的，
0: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啊，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2: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0: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3: 是，
0: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 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嗯
3: 嗯，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0: 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1: 对，
0: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们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3: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在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品效更高。那宝宝戏剧它可能它每次它就是30来个宝宝，
1: 照顾不过来，
3: 对，照顾不过来，它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它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
1: 是的哈，
3: 对，
0: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2: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下一个剧目呢应该会是那个海盗喵就是都是比较好玩，就是值得期待的，对，都是可以的。就是我就刚才那个陈秘说的那个，我再稍微再扩一点点哈，就是么么哒它其实就是在商场里边，它不光是只是一个剧场，其实我们自己其实在后边我们是更想做成的是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品牌，就是一个美育品牌，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更多的是构建一个生态就是我们亲子家庭的一个生态就是像刚才说我们私域其实已经都达到了小50000人的一个体量，北京就是小30000人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社群的粘性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商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站在就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上的，我们是一个生育友好的一个特别显现的一个品牌。
0: 对，您也提到了生育友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那么的商圈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 给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旅商旅合体哈，去么么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6: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济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既沉重又有希望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您一定在想，哎呀，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讲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说到离婚呀，在当今呢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了。那么每年呢都会有夫妻选择结束婚姻关系。离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啊远不止法律身份的变化。有研究呢追踪到离婚之后一年以内，有很多朋友的心理健康的状况啊会发生变化。那么可能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和压力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离婚的初期呢，都会有所显著的升高。所以离婚这件事儿啊，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生活与心理的剧烈的调整，比如说搬家呀、财务重整啊、孩子的监护安排呀、与以前的伴侣和他家人的关系的变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对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正高级的讲师，也是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江老师哈，我们说到离婚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我们很多的离异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他就想，我离婚之后特别的不适应，打破了原来的一种习惯，甚至对子女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会说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那么我当着爸爸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表达，当着妈妈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表达。甚至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子女，他们在长大之后对

0: 婚姻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在结婚生子方面都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恐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我们聊聊这个敏感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就首先呢，想请教您，那么离婚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呢？
1: 从自体心理学啊和这个应激心理这个数据这个双重来看哈、离婚呢绝对是人生顶级创伤事件，它仅次于重大的亲人至亲离世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会发现在婚姻中，我们每一段婚姻刚开始都是为了美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幻灭，就是会说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解体了。那这个共生关系就是我们理想的自体客体。那么这里面补充一个小概念哈，自体呢就是我稳定的心理呀、身份呀、价值感呀和我的这种自尊呢，客体呢是他人，他人有他的需求啊，还有他的局限。但是自体客体呢，它不是一个人，是而是一种功能。那么在结婚之后，两个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自体客体，共生关系，彼此被看见、被需要、被接纳、被承载，然后形成一种共鸣，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离婚就缺失了，塌陷了，这样的话就会使得突然天变了，自在的冲击是绝对非常大的，包括感情分开之后，这种生活秩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预期全都粉碎了，这种痛苦是被看见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不需要快速的走出来强迫自己看淡，而是要首先去看到这种对身体的正常的应激这样一个反应。
0: 那么姜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并且呢有这个研究啊追踪，说离婚之后一年之内有很多的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啊等等等等，都会显著的提高。那么离婚初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心理或者躯体化的这种不适呢？
1: 是的，就是那张纸，就是离婚证书一发盖上章之后，
0: 对对，
1: 不一样了。给人的冲击呢，像这种失眠呀、心慌啊、持续低落呀，这种实际上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方面的反应的心理预警。这在躯体层面呢，它就是一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我身体跟原来不一样了，持续的这种乏力呀、甚至有人出现暴饮暴食，也有人会出现厌食，食欲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胸闷气短呀、失眠呀、睡不着觉呀。所以这里面在生理层面上明显的去提示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情绪上面呢，会看见很多的这摇摆，就是他上一秒就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轻松了，下一秒呢就直接崩溃。所以这里面就处于一种

0: 面，如果当初不那样会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去找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如果倒回去会怎么样，这样的一反复的一个反刍思维，就是自我价值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1: 您看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离异的哈离婚的状况，他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那么老大呢是儿子，老二呢是女儿。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女性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但是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我跟他在一起十年多了，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有的时候会打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喊小朋友，然后呢出现一点儿小事儿之后就会对他声嘶力竭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家庭暴力，只是情感上有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外部的一些原因。

0: 也是非常认真的，家里呀修个水电呀，做个这些都是他前夫在做。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非常快乐的。他们每次一家四口出去玩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都是一家四口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离婚之后啊，我要一个人供养这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虽然他们四个人偶尔也会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朋友呢也是神经比较紧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被离婚，突然间他的另一半跟他说了，哎呀，我可能爱上别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找出等等等等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方就会一开始可能是震惊，怎么我们过得好好的他就要跟我离婚呢？第二个呢，可能他会否认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他就是修复如初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说愤怒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是吧，我必须我得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招儿。那么还有的可能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他们被离婚之后就是陷于极度的悲伤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会出现抑郁，可能会出现焦虑啊。那么现在啊，他们离婚已经有一年了，我这个朋友哈，他说我现在好像慢慢的适应了，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我一个人陪伴两个小朋友的生活，我一个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来给我帮忙，他刚刚有一点点适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啊，您看我们可能离婚之后啊，到底要经历哪些的这种心理的阶段哈，都要有什么样的阶段，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适应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我们作为离婚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作为离婚的个体，还是说他的小朋友，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呢？
1: 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他是有的是主动离婚，有的是被动离婚。
0: 对，
1: 主动离婚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想结束这个关系，特别是男人，他可能最快速的会陷入下一段婚姻。那么被动离婚的人是最难受的，特别更多的是女性，
0: 没错，
1: 他会经历一个重大的一些过程。那么一般的会经过五个阶段吧，比如说第一个是震惊否认期。我不愿意接受事实，不可能，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他就很幻想修复，就是这个时候是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都是好端端的一双儿女在都十
0: 年了，没错没错，
1: 突然什么离婚了，老夫老妻了，是吧，
0: 对，
1: 好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绝对不可能分离，因为每个婚姻走进来就是没想分离，还养儿育女，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就得去经历这个大概1到4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发现不行了，眼睁睁看着别人已经有相好的了，或者说不理了，就不见了，甚至微信什么删除都删除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愤怒，有叫愤怒控诉期，向外怨凭什么，说离就离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0: 对对对，
1: 好端端的建起来的，对吧，然后同时也

0: 第四个呢叫整合接纳期，就是说必须要承认失去了，
1: 对，
0: 而且对现实再去对抗啊，不承认啊，否认啊，都不行，然后纠缠前任也不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必须去进行学会接受和整合，这个时间也很长，大概有6到18个月。那么最后呢，他会走向一个自体重建期，就是我就发现我是我，我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是要重新进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们有句话叫人生的任何境遇都是我们要修的功课，
1: 是的。
0: 然后可能是在婚前就没有完成自我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被逼啊，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中就给自己上一课完成自我。但时间1到3年，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哈，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修复至少也得1年。你刚才那对夫妇已经有1年多了。
2: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交了新的男朋友
0: 啊，
2: 他交了新的男朋友之后一点儿他觉得都没有替代他以前的感情，反而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是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这个时间，刚才我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段呢，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来决定的。人格发展水平一般有3类哈，一类这个人是有健康的自己客体，就是他人格结构是完整的，他只是发生了重大应激事件，然后呢这个事件呢他就要去面对呀，他会无措呀，他会突然的这个打破他现有的生活工作呀，他就要去调整。
2: 是的，
0: 这个时间可能不好说，但有的人很快，但是一年那就差不多就能完成。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太，他有自恋型的，就是他人格有一点点缺陷，就觉得要么就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嘛。婚姻解体就是我人格失败，我就是他不好，或者是我不好，这种时间就很长，补齐他那个部分就是。跟自己和解，然后还有个更深的就是那个叫边缘性人格，就是他这种人他是觉得离婚简直就是生命，
2: 对对对，
0: 这种是破碎的，这个他的人格是破碎的，所以他拼凑起来好难，
2: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要用一些方法。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自我断裂，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我断裂呢？
0: 离婚会带来很多的维度的话题，自体呢是指的是一个稳定的我，那么我呢有

0: 但是离婚之后呢，这个东西生生给扒掉了，它就断裂了，甚至严重的叫湮灭了，就是完全的塌了，破碎了。
1: 嗯，
0: 它还不是裂开，本身那个结构是完整的，俩人也是一体挺好，突然塌了。
1: 嗯，
0: 要面临着去重新去重建。
1: 没错，包括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评价呀，家人对他的评价呀，朋友对他的评价，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受伤害的，可以说。所以您看，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这

0: 可能被离婚了，或者是另一半离开了，那么他这时候反而去自省，他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哦，我可能做得不好，你看我回家以前不经常做家务，你看我在事业上没有追求，我把我所有的重心我都依赖在我的另一半的身上，我太不独立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他会觉得很累，他会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身份，他会觉得我在家里都没有起到等等等等的作用。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啊，我们现在也在，他反而自己走出去了，把他以前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力他都发挥出来了。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白领女性，可能他结婚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了，甚至他已经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离婚了之后，他面临着我要有生计，我要去挣钱，我要抚养孩子，走出去了之后反而会海阔天空了，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成长。您认为啊，我们这离婚会激励人第二次成长吗？
1: 真的会吧，但是得看什么人。就刚才我说了，有三种人格发展水平。对于这种自己完整的人，他就是一种新生；对于强者是一块
0: 垫脚石；
1: 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个强者就是他的功能是完整的，他能够通过这块去承载自己，甚至再次起飞。人生经历了一次蜕变，那是他是结构完整的，他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反思，去复盘一下自己的婚姻的模式，
0: 没错，
1: 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相处互动的品质，然后从此去改善一下，在下一次婚姻和情感里面他会去很好经营。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很希望他历练成长。
0: 对，
1: 但是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叫自恋人格水平和这种叫边缘性人格结构的人，他的自体是就是有缺陷的，甚至破碎的，所以就很难，甚至可能有的人因为离婚一辈子就没出来，
0: 有的人这一生可能就沉浸在这种离婚的悲痛当中啊。我们说有的这个朋友哈，甚至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可能确实是他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有了外遇了，那么他这一辈子就跟朋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他现在可能他自己的子女都结婚生子了，他还在唠叨着他的前夫。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心理当中扮演一个能够平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刚才说了五个阶段，自然会有一个愤怒的阶段嘛，但是他愤怒会卡在那儿的，所以需要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几个预警信号要关注一下，特别是离婚身边的亲人哈、挚友啊，这些人要关注到他。他自己如果有这种觉察就非常好了。一般就四个方面的危险信号，一个是说在如果他连续三个月以上哪哪都疼，睡不着觉，大家知道失眠睡眠是特别多大的影响，对大脑这个影响，因为长期失眠，有人说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三天以上，这个人就处于醉酒状态。
0: 哦，就迷迷糊糊的。
1: 对，因为大脑有个脑脊液，需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冲刷。但是如果长期失眠，这一定会出现他就是懵懵懂懂那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哪哪都疼，然后又肠胃又不好，
0: 对，
1: 医院检查又没啥毛病。
0: 是
1: 啊，那就一定不是身体的躯体的问题，就可能是心理方面的。还有就是社会功能完全瘫痪，就是他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工作无法继续了。然后还有社交，就是交往也不再有不再联系，也不出门。还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孩子呀什么的也都没人管了，包括洗漱这些都是头不梳也不洗的，这样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种生活完全紊乱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更严重的出现一个自杀或者轻生的念头，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和尝试，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这是一个危机，要寻求专业的干预了。还有一个就是无边界的极端纠缠，无论是在线网上啊、微信啊、视频啊，还有人见面呀、就是追卡赌啊，这样的持续的纠缠对方，这样就已经造成对方的生活困扰了哈，就是严重这种正常的安全和生活秩序
0: 的。
1: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四个都要需要干预了。
0: 其实我们也讲到人的习惯啊，它的形成呢，前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想戒掉这个习惯啊，大概研究表明我们有21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来适应了。那么我们说离婚可能它更复杂，它和我们单纯的戒掉一个习惯还不太一样啊，可能他离婚之后啊，他会觉得

0: 没有人陪伴了，他会觉得我非常的孤独了。那么这种孤独和普通的这种孤独感，我们觉得它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姜老师请教一下您。
1: 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和普通的孤独有什么不同？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家人短暂的出差啊，或者说是外出啊，这种孤独是很正常的，非常短，知道会回来。
0: 对，
1: 但是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呢，就是永久缺位，这就是断裂式嘛。那么这样他会被抛弃啊，不被爱呀，有恐惧感，甚至影响他觉得生命危险了。像这样的内心空洞啊，单纯的陪伴是无法根治的，他需要帮他建立内在的支撑体系。
0: 对，
1: 那么他内在的支撑体系要填补的空洞啊，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还是要帮他把情绪这个处理后呀，要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感，不要通过亲密关系对方来定义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足够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份自己的一些生存的能力，他就可以慢慢就找到自己，先立足生存，然后呢去拓展多种连接，比如说他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情啊，还有一些社区啊，还有一些爱好圈子啊，这些都可以帮他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还有他最好专注于一个热爱的事业或者一种爱好，就是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啊，他的精神品质取决于他有没有爱好，或者是有某一个他特别想深耕的事业，这样的话精神世界他就会得到更提升，还有他的提升的价值。
0: 您看离婚之后啊，我们很多的离异家庭那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孩子怎么办哈？所以呢很多的父母都会说，我们离婚会不会毁了孩子。有一些女性或者有一些男性说，其实我们早就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一块凑合着，凑合了十几年或者是二十几年。所以我们请教姜老师哈，真的到了过不下去的时候，这父母离婚了，是不是真的会毁了这个孩子呢？
1: 在中国式家庭普遍是拿孩子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呢，从儿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家庭父母给到孩子的培养他能健康的心理品质，并不取决于家庭是否结构完整，而是功能完整。
0: 您指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1: 功能
0: 呢？功能
1: 就是父母，您看好多家庭现在有叫僵尸型家庭，什么丧偶式家庭，什么爸妈都在，但是没有看到爸妈各自的功能发挥。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在我们传统里叫严父
0: 慈母，对，
1: 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山与海是谁也不能分割的，
0: 没错，
1: 孩子需要山海共同滋养。那么爸爸给到孩子的影响和妈妈不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如果说家庭是要离婚，并不取决于对孩子影响，是父母能不能做好准备，说我给到孩子的营养是足够的。
0: 对，
1: 以前怎么爱孩子，现在还是怎么爱孩子，
0: 没错，
1: 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还住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事实告诉孩子。
0: 对，
1: 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啊，跟他应对的方式、讲的方式要注意点。但是孩子呢，只要是父母给到他的功能是一样的，至于父母在不在一起，其实对孩子影响不大。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调整手机，对准。

0: 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

0: 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

0: 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十七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4: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有的离异的这样的父母啊，比如说孩子跟着母亲一块过，这个母亲呀、就天天的在孩子面前抱怨另一半，抱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么不好那么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就这些心理状态是不是都会影响他的孩子呢？
5: 特别大的影响、真的是在一生的影响，因为他未来会要重新去面对亲密关系、建立婚姻嘛、所以说通过离婚处理好了也能帮到孩子有效、但是没处理好的部分呢，就是情绪绑架、出现这样是他的错，决策错位，所以经常在孩子面前崩溃宣泄抱怨对方、甚至说得很难听啊。因为我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他有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家里群里在不断的骂对方指责对方、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能说爸爸对和妈妈不对、他也不能，他是很难受的，
4: 对，
5: 因为他在跟妈妈的关系和爸爸的关系谁也不能替代的给他的爱、所以对孩子背负的这种情绪的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会去替代父母，他去照顾这个父母一方的情绪、那这个孩子就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还有甚至是利用孩子去报复他的，去要挟和报复前任，
4: 没错、
5: 所以孩子在，你想孩子在这种仇恨中怨恨中长大，
4: 没错，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恐婚、他会恐育，
5: 会看到一对幸福的模板而且更差，所以会看到现在好多孩子不太结婚，可能是回到父母有的是离婚了但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没有离婚在婚内但是没有好的婚姻质量，
4: 对，
5: 让孩子没看到幸福的模板，
4: 对对，
5: 他没有信心走进婚姻，甚至他也不愿意将来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模式里，
4: 是的是的，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受心理煎熬了。那么您看，我们可能在夫妻离异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很小，两三岁三四岁，也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有的呢夫妻说我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再办这个离婚等等等等啊。那么您看这么多的情况啊，我们就想请教您，那么孩子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父母的离婚会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打击更大呢？
5: 打击最大的应该是3到6岁、对，冲击最强。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自体客体、他的父母给到他的是、他希望在爸爸那儿能得到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里对孩子健康的培养哈，希望那个爸爸能给到什么呢？爸爸给到他的规则和后盾，比如说爸爸是有力量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兜着，
4: 对对，
5: 然后被人欺负了、 有爸爸在，没人敢欺负我。
4: 没错，
5: 还有爸爸会理性，会有边界感，会区分这是你的还是他的。
4: 是的，
5: 在社会规则方面会给到孩子安全的一个基石，帮他建立自信和独立。然后妈妈呢，给到孩子接纳和港湾，就是说妈妈可以无条件的给孩子的情绪能接住，给他孩子足够的滋养，随时看到着孩子的感受。然后给到孩子足。

0: 够的一些支撑，给他安全感，
1: 嗯，
0: 温暖的怀抱等等，
1: 嗯，
0: 但是所以在3到6岁这个阶段恰恰就是这个，他需要孩子、
1: 哦、
0: 要需要父母的这样的能够稳定的接纳和陪伴他，
1: 嗯，
0: 形成他稳定健康的一个肢体。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还有这些阶段呢，就是也有就是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在7到12岁、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还说完就是3到6岁这个影响大的还有什么表现哦、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会觉得是我不好，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肢体嘛，
1: 对对对，
0: 他就会说是我不好，如果我乖一点我就不会了、
1: 嗯、
0: 啊、就是、
1: 没错，
0: 我呢就是归因自己的不乖呀、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会做噩梦，
1: 嗯，
0: 然后会哭闹，甚至会退行、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每天都躲到床底下，
1: 哦
0: 啊、就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他害怕、嗯、
0: 他害怕会退行、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引起家长注意，就是你在找我、嗯、
1: 对对对
0: 啊，看
1: 就是让你们两个人要分开啊，
0: 对，然后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他也7到12岁小学阶段呢，
1: 嗯，
0: 他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
1: 嗯，
0: 他有一点认知了，然后
1: 嗯，
0: 但是他想去拯救这个家庭，去试试、
1: 嗯、
0: 比如说他厌学啦，不上学啦，生病啦，然后你父母就会不会吵啦，不会谈这事啦，
1: 对对对对，
0: 来跟我来看我啦，
1: 嗯，离家出走，
0: 对对对对，我引起这个注意、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能在吵闹期这个阶段，然后孩子想去拯救这个家庭，然后他
1: 没错
0: 症状，但是13岁以上的青春期的孩子呢、
1: 嗯、
0: 他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1: 对，
0: 他能够去父母把他当一个成人方式告诉他说我们那关系可能结束、
1: 嗯、
0: 但是跟你的爱没有离开，
1: 是的，
0: 这个孩子很稳定，
1: 对，
0: 然后他能够去理解一定的矛盾，
1: 嗯
0: 啊、他那，但是他如果父母没处理好就会回避这个亲密、
1: 嗯、
0: 他会模仿冲突，将来他在关系中他也不会、
1: 嗯、
0: 不会。

0: 心理上可能会受到打击，在生活上可能会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迅速的，哎呀，建立起来一个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说哈，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第一步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怎么才能尽快的走出这个离婚的不适和阴霾？
1: 嗯，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哈。
0: 对，
1: 到最后的重建需要经历几段历程。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
0: 嗯，
1: 允许自己脆弱，
0: 嗯，
1: 然后让自己能稳住，情绪能稳住，自己的人格稳定，不会出现爆发性失控性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0: 没错，
1: 舒适，对吧？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然后作息节奏要调整，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睡眠呀，这种把觉睡够了，真的好多情绪就好多了。
0: 对，
1: 抵抗力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想办法去调理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呀，是吧？对吧？或者运动啊，怎么一些方式调理自己作息，能够有效的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和运动，营养生活这块回到正常，这才有可控感。就是人生失控，就怕自己不可控。
0: 没错，
1: 首先你体力都不够，你精力都不够，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人生。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社交圈子，然后多元的课题，就是说你有爱好，你有一些
0: 朋友
1: 的朋友，
0: 对，这个很重要，
1: 一些经营的一些事业等等，
0: 对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多元的支撑，你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很滋养啊，每一个部分都会给到你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最后呢形成这个重塑的自我认知，完成个体化的成长，最后我变成一个丰盈的内在结构，稳定的很丰盈的，然后向内接纳自己，爱护自己，向外也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0: 对对对，
1: 第一步是允许脆弱，
0: 允许脆弱。对，您看，我们第一步允许自己脆弱。当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的不适应，我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后边的事儿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么在允许自己脆弱之后，我觉得心里要进行

0: 在我们一些心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这些事儿不难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在我们已经被离婚之后啊，这些朋友他可能陷在那个窝里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怎么建立新的节奏，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兴趣爱好，我去上哪儿找我的朋友，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孤独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
1: 第一步呢就是说从认知和行动两方面吧。从认知上呢，首先还是把它当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
0: 嗯，
1: 因为我们叫创伤后成长，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我陷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等于是我重新启动了我的认知，然后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然后开始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和未来婚姻。然后行动上呢，是从最细小的事开始。
0: 最细小，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每天能定闹钟，我几点睡觉，几点起，能做到。保证自己的睡眠在7个小时、甚至以上多一点，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做到了，然后对自己就去一个认知上一问确认，哎，我可以可控我的作息了。
0: 对对，
1: 大家知道好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到点睡不了觉，然后还可以整理房间。其实整理房间呀，洗洗涮涮呀，这个整理也是一种心理疗愈。因为像我们的东西啊，好东西都是有故事的，
0: 没错，
1: 把你有些故事能引起你不好记忆的东西重新打包处理掉，
0: 这个很重要。
1: 真的就是好多衣服或什么、这衣服哦，他给我买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是要跟东西过不去，
0: 对，
1: 是因为这东西可承载我们记忆，把跟原来有关系的那些让你引起你伤心啊不好的记忆的、你就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地方处理，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发挥它有用的价值、就是正常的吃饭啊、保证这个健康营养。所以这些从微小的事情去做、不要太大，太大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做不到，好像是很累，就一点点小事。
0: 所以从一点小事开始培养自己的这个日

0: 人之间的连接多了啊，有一些这种亲近啊亲眼，然后你的各种这个状态这个情感就更丰富了，哎呀，那就会更快乐。这个幸福有个 PERMA 模型，因为我们今天讲离婚之后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但其实我们忘了我要什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是幸福。
1: 对，
0: 那什么是幸福呢？它不是鸡汤，它是一个叫符合 PERMA 模型，它就是它积极的情绪，
1: 对，
0: 有事可以投入，然后这件事很有意义感，
1: 对，
0: 然后让我非常沉浸其中，然后跟其他人建立，而且有成就感，还有跟其他人建立关系连接，那关系里面有家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好多关系，这样组合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是特别有力量的，有幸福的。
1: 您看，当我们有些朋友离婚之后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特别想找朋友聊，有的时候朋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找姜老师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聊，
0: 这样的心理疏导，
1: 对，专业的心理疏导。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除了朋友啊专业的心理疏导以外，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刚刚离婚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法律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心理服务方面的，我们也想请姜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0: 非常好，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视频，很容易理解，也帮助他。然后像北京的话，市总工会就有一个心理自助的，有很多，搜一下就能找到。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姜老师，哎，再和我们正在经历着离婚痛苦的有些朋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些接地气的忠告和方法。
0: 好的，我说三句话吧。第一句是知我们身处困境的您，那么我们离婚呢，不必恐惧自我的暂时的断裂和虚无，试着看清自己的优秀的特质和美好的拥有的部分，终有一天呢，你会重建那个依附于他人完整而丰盈的重新拥抱美好生活的你，是我们这个身边的陪伴者，你是温暖的陪伴者，不必催促对方快点走出来，无言的理解胜过千言万语，
1: 对，
0: 不加评判的安静陪伴是给予对方最好的支撑。
1: 对，
0: 最后我还想给那些身处婚姻中，也许您很幸福，想长久的幸福，也许您正处于观望，想离不想离不敢离的过程里面，这个节目能帮助您更好的学会守护自己的亲密的连接。健康的伴侣关系是彼此成为对方合格的自体客体，既相互敬应，彼此支撑，又不放弃各自的个体化成长，在共生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让爱成为滋养彼此灵魂的养分，而不是牵绊。祝福大家。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情绪和生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正高级讲师、注册心理咨询师姜连凤老师，今天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接地气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您姜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张家口，
1: 哎，
0: 口外洋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1: 嗯，
0: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哎，
0: 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

0: 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洋竹骨敲竹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

0: 重阳节。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9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节庆活动，而是立足怀来特色、联动京津冀、赋能乡村振兴的金牌文旅 IP， 更是展示怀来葡萄产业、葡萄酒文化、温泉康养资源的核心窗口。今年第27届盛会以温泉葡萄乐享桑园为核心主题，在怀来县葡萄的核心产区桑园镇设立了分会场，并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葡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相聚桑园，品葡萄。

0: 大美酒，享温泉康养，赏田园风光。
1: 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
0: 好的，田宇，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7-8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10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匆匆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沙营、暖泉，一直到嘉禾，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

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 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 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

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酒节桑园分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有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

0: 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会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 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

0: 幔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
1: 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
0: 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

0: 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1: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

0: 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手作体验、果品兑换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0: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0: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1: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箭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泥巧速，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0: 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研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1: 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

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提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一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

果蒜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9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

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 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丰收美景双向赋能，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创新推出的葡园银票全域游玩体系，串联了7大主题趣味互动项目，让动静结合、老少皆宜。通过售票兑换抽奖的闭环玩法，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的参与、沉浸式体验，真正做到了步步有惊喜、处处有亮点。 那与此同时呢，本届葡萄节重磅开启直播助农暨顺丰产地直发专场，以节为媒，以网为桥，让怀来优质的鲜食葡萄、葡萄深加工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 更难得的是啊，今年活动全线联动温泉康养资源。 通过主题氛围布置、企业展示、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真正打造出了

0: 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好的，没问题。
1: 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 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

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三文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

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研学节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0: 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呢？
1: 好的，田宇，我就从种植端、酿造端、加工端、销售端、文旅端五个维度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中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

0: 亲手体验采摘冰场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 选择2日1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送入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怀来生态风光结合起来，心神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 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2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 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葡萄市集，进采摘园品尝葡萄，拍田园风光照片之后，再前往心仪的温泉去感受下桑园温泉集中在后海窑村一带，是咱们怀来标志性 地热资源，热田面积足足30平方公里，是环京一带难得的天然地热温泉宝地。地下温泉出水温度最高能达88摄氏度，属于硫酸钠型偏硅酸温泉，水里含有锶、锂、钙等20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 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9月到10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0: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 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十几分钟车程。

0: 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金秋时节，葡香满河谷，2026中国怀来葡萄酒节即将拉开帷幕。如果你想体验丰收采摘的快乐，欢迎来到桑园镇，走进万亩葡园，亲手摘下饱满香甜的鲜食葡萄。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如果你是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课堂，了解农耕，认识葡萄文化。不用长途远行，坐上高铁或者自驾，就可以来到这片葡香热土，看万亩葡园，品特色农家美食，感受香葱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1: 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做客本期。

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